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8:30。
7: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9: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涛在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聚焦短板，集中发力，细化举措，全力攻坚。 德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绘就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图景。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 7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专题研究发展向海经济工作。 受市委书记黄汝升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2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要建强用好科创平台载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深刻汲取近期自然灾害事故教训，切实扛牢防汛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覆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水库管护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各方防汛责任，做好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完善险情应急处置方案，从严落实各项防汛救灾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生产两件大事。 紧盯矿山、工矿企业、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与重点场所，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行业监管、企业主体等各方安全生产责任。 举一反三，开展全链条、系统性火灾风险排查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传达自治区专题研究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移交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找准监管漏洞、制度短板、责任缺位。 等深层次问题，实行轻淡化管理、消耗式推进，推动隐患整改闭环到位。要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效能。要强化追责问责，形成震慑，严格执行事故查处四不放过原则，以刚性追责倒逼安全责任落实。 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强边固防工作专题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牢强边固防政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当前正值换届关键时期，要统筹抓好班子调整与边境管控工作，做细做实工作交接，确保边境管控工作平稳有序衔接。 要抓实重点环节，织密全域治安防控网络，健全联防联动处置机制，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筑牢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共同筑牢强边固防的坚固防线。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深刻认识百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坚持把百色放在全国全区大局中去谋划推进，找准发展定位，抢抓发展机遇，充分挖掘和发挥百色的优势和潜力。
在通道枢纽产业平台环境五个关键点上下足功夫，奋力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通道提质，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补齐硬件短板，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统筹陆海联动要素，持续优化向海发展空间布局，畅通内外双向流通脉络。要聚焦枢纽打造，加快园区港口和作业区建设，持续完善仓储集散联运等综合服务功能，充分释放多式联运枢纽辐射带动效能。要聚焦产业发展，重点围绕百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紧扣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支撑夯实向海经济发展基础。要聚焦平台赋能，围绕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提升园区综合承载力、吸引力和口岸能级。要聚焦软环境优化，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服务质效，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构筑百色向海经济发展硬支撑。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7月10号，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他强调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雷厉风行的作风，全力以赴赶进度提质效保稳定，坚决打赢翻身仗，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是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的重要工作，当前我市化解工作形势总体较为严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摒弃按部就班的思想心态和工作方法，树立按天计算与时间赛跑的意识，把攻坚时期应有的力度拿出来，应有的效率提起来。王永超要求要聚焦关键短板，集中发力，以更有力的举措全速攻坚突破，要紧盯后进县市区补短板，逐案建立台账，逐户对接诉求，确保化解率显著提升，赶上全市进度。要紧盯重点案件提及攻坚，组织市直有关单位专业力量，成立对应专案小组，会同地方按照一案一策重新梳理优化矛盾纠纷化解路线图，聚力啃下硬骨头。要紧盯跨域案件协同攻坚，所有跨县域案件要全面推行双县主官、双专班联合办公制度，坚决破除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推诿扯皮各自为战。要坚持抓大不放小，在攻坚重点难点案件的同时，组织乡镇村屯力量，发挥寨老乡贤的作用，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一般案件进行批量化解，加快工作整体进度。王永超强调，要铁腕压实各方责任，以刚性纪律保障任务落地，包联市领导要进一步强化跟踪问效，对包联县市区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靠前指导高频调度，包联市直部门要全程跟踪化解进度，做好督促落实，市工作专班要统筹强化一线督导，严格执行周进度量化工作制，立足实际，对各县市区分档明确每周目标任务，推动化解工作有力有效落实。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和工作督查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徐迪克、陈烈、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庆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德宝融媒记者郑玉琼、范庄园报道。地处桂西南的德宝县，聚居着壮、汉、瑶等九个民族，36.8万各族人民。近年来，德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让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绘就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鲜活图景。距离德宝县城13公里的都安乡凌雷村，
连片的火龙果基地，如绿坦班铺。

0: 展在石山之间。这片曾经石漠化严重、土地贫瘠的大石山区，如今处处洋溢着同心增收的生机与希望。林雷村村民许宜寿：
1: 现在乡亲们一起好好打理果园，建仓订单源源不断，在家门口能稳定赚钱，村里还修了贝农广场，场面万满，民族团结的故事。有空大家集在一起唱山歌、聊家常，自己过得有喜有味。
0: 林雷村一共有12个自然屯，居住着汉、壮、苗、瑶等各族群众1619人。多年来，各族人民群众携手共进，实现道路硬化、安全饮水、亮化绿化工程全覆盖，先后获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广西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改革集成优秀试点村，真正做到产业富口袋、文化富脑袋。林雷村驻村第一书记刘磊：
2: 在这里，我们一届接着一届干，我们建成了近200亩的火龙果基地，近50亩的西瓜大棚，今年我们还新种了30亩的甘蔗。我们就是要让各族群众拧成一股绳，办好每一件小事。
0: 在德保县城关镇德福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黄海波每日穿梭在小区的楼栋之间，为邻里老人配送热饭，提供便民服务。这份暖心工作不仅为他带来稳定收入，更在朝夕相处中传递邻里温情，筑牢各民族群众邻里守望相助的情谊。黄清波：
3: 每次给老人送去热饭，看到他们开心的笑容，我也感到特别的开心。大家在这里都是互帮互忙的，然后在这里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都很开心。
0: 德福社区是德保县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共安置2300多户、10000多名搬迁群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当地依托东西部协作，网格精细化治理，不断完善就业、养老保障等措施，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建成了守望相助的民族交融共同体。每当德保县城区日，方山文体公园就热闹非凡。在这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里，步道、景墙处处诉说着各民族共创美好家园的故事。自发组织的民间壮剧团和各乡镇壮剧爱好者聚集于此，各族群众免费演出各类南路壮剧。德保居民莫小秋：
4: 现在30多岁、40多，也有小小的拉二胡，拉得很好，环境很好了，空气很好了，都是很热闹。
0: 产业增收，撑起幸福生活，文化交融，拉近各族人心。在德保这片热土上，各族群众朝夕相伴，互帮互助，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烟火，携手奔赴安居乐业、和睦共生的美好生活。
5: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滕建伟、通讯员何建锦报道。近日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项目纳满大桥54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成为全线首座实现全幅贯通的桥梁，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当天上午，位于田阳区的纳满大桥施工现场，机械有序作业，施工如火如荼。随着最后一片25米箱梁平稳落入指定位置，纳满大桥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纳满大桥是南百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线路上的控制性工程，全长232米，采用双向8车道高速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20公里。项目结合旧路改扩建特点，采用上下行分幅拼宽施工方案，左右两侧分别拼宽8.2米、7米。建成后，桥面总宽达43.2米，将大幅提升路段通行容量与通行效率。此次全幅贯通，不仅为后续桥面铺装、附属设施施工打通作业面，也为全县同类桥梁改扩建工程积累了标准化施工经验。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师

0: 师肖凯。
1: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盛夏施工黄金窗口期，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速推进桥面铺装、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附属工程施工，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力争早日建成通车。
0: 田东荣媒记者蒙明阳、阮青晶报道。当前田东县早稻种植进入田间管护的关键期，当地借助植保无人机等设备协助作业，提高早稻管护效率。在田东县平马镇梅桑村的连片早稻田里，机手正在远程操控植保无人机低空作业，将雾化肥液均匀地喷洒在田间。梅桑村村民林普上：
2: 我这边种有四亩水稻，以前人工喷洒费时又费力，天气热了回去身体还容易不舒服，现在有无人机之后很方便，喷洒又均匀，效率又高。
0: 农户的真切体验是田东县落实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科技助农的生动缩影。当地通过整合资源，免费为种植户提供科学化、规模化田间管护服务，切实降低农户种植成本与生产压力。广西田东核心农业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黄焕武：
3: 针对我县找到关键生长节点，组织专业非防队伍，免费为当地群众开展8000多亩水稻叶面喷施服务，促进水稻提质增产。
0: 田东县平马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顺官：
4: 我们通过标准化、机械化、专业化的非防作业，及时为水稻生长补充所需营养，提升抗病抗倒伏能力，促进水稻提质增产。
0: 田阳荣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陈千富报道。历时10年持续科研攻关，近日优质中晚熟芒果新品种潘玉二号在田阳区百玉镇全面开启推广工作。据悉，潘玉二号是百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百色市现代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从攀枝花引进培育的优质中晚熟芒果新品种。科研团队在2016年启动适应性观测，2018年开展规模化引种试验，2021年通过国家级品种审定。后续4年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有效提升作果率，降低病害。该品种较金黄芒增产7.5%，商品果率高，丰产稳产性优异，有效补齐本地晚熟芒果品种短板，助力百色芒果产业提质增效、错峰增收。百色荣媒记者罗翔报道。7月10号上午10时，百色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成绩正式公布，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随即启动。据悉，2026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招生录取考生志愿填报采用计算机网上远程填报模式，考生需在7月11号10时至7月15号18时期间，登录百色市招生考试网，通过首页快速通道的志愿填报通道进入系统操作。根据百色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今年全市高中阶段招生总计划4.93万人，所有公办、民办普通高中严禁跨市域招生，市直属及田阳区普通高中面向右江区、田阳区招生，各县市区普通高中仅限本县域内招生。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田林县招商引资工作连续4年位居百色市前列，获评广西驻点招商工作先进集体。十四五期间，田林县引进重点产业项目78个，总投资达235.66亿元，其中1元以上项目53个，区外到位资金及项目投资完成额达172.3亿元。7月7号，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12名队员接到自治区红十字会调度指令后，携4艘冲锋舟及全套水域救援装备，分梯队赶赴南宁横州开展抢险救援。7月10号中午，救援队完成任务后平安返回。3天时间里，救援队共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42人，并多次向被困村落投送生活物资。 近日，乐业县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咨询答疑、安全资料发放、实景实操演练等多样化方式，全方位普及各类安全常识，让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在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聚焦短板，集中发力，细化举措，全力攻坚。德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绘就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图景。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春夏秋冬过四季，百味人生皆是诗。靖西市退休工程师陆世念是一位宝藏老人，他与植物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是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广西火桐人工育苗成功的第一人。我国还有几个植物新品种以他的姓氏命名。今天的听百色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和植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人的精彩故事。近期以来，位于靖西市郊的一个育苗基地内，映入眼帘的一株株火桐树苗郁郁葱葱，长势旺盛。这个基地就是陆世念每天和苗木打交道的工作场所。育苗基地正在培育的广西火桐苗木，如今在野外已极为罕见。2024年从国家二级保护升级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堪称濒危的活化石。今年61岁的陆世念，原为靖西市林业局工程师，长期从事植物分类调查工作，曾多次参加中越边境生物多样性调查、桂西南兰科植物调查等国家重点课题。陆世念在植物分类学领域成果显著，他参与发现的泡叶报春巨苔发表于《广西植物》，陆氏系统巨苔与陆氏秋海棠也均有学术文献正式记载。他还在国内省部级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参与编纂《靖西端午药市常见中草药》一书。退休后，陆世念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广西火桐等珍贵树种的繁育上。广西火桐种子发芽率低，幼苗期管理要求高，陆世念反复试验机制配比、温湿度调控， 终于摸索成功了一套适用于桂西南地区的广西火桐育苗技术。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3: 这个苗已经育了3年，我育这个苗也不是为了这个利润的方面，我纯粹是一种对这个植物，这个珍稀濒危植物的爱好兴趣培育出来，能够通过人工方式在我们这个边陲的大地上种群越来越扩大，后代人也看到它美丽的鲜花，这个植物多样性的丰富，觉得很欣慰的。
1: 除了火桐，陆世念还繁育了多种兰花，每一批都有清晰记录。在陆世念看来，每一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陆世念：
3: 每个植物都有它生长的特点，无论在任何的一个自然环境，它能生长，说明它这个物种有它存在的理由。
1: 采访过程中，陆世念坦言，自己现在虽然退休了，但退休不是工作的终点，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靖西市郊珍稀育苗基地主管农真：
4: 陆工这个人很积极，技术很好，他育出来的树苗在林场和学校或者各单位、国家、湿地公园随处可见。
1: 今年陆世念计划继续筛选适合本地生长的珍稀树种，并向更多年轻人传授育苗经验。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3: 只要我们长期的关注、去观察、去探索，总会发现它生长的过程中有必要的和客观上的那些不适应，通过我们人工的这个方式来培育，加以科学的物理，我们为达到预期的目的。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

路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季天气高温高湿，家家户户常买的青菜、菠菜、生菜，买回来放一两天就会发黄、软烂、长霉，非常容易变质损耗。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绿叶蔬菜的防霉保鲜技巧。第一呢，就是不提前清洗存放，买回来的绿叶菜呀，不要沾水清洗。水分呢是霉菌繁殖的核心条件，清洗后的菜叶是极易发霉的，所以啊，在吃之前再清洗即可。第二呢是吸水防潮冷藏，咱们把青菜啊先整理掉腐烂的黄叶，再用干净的厨房纸包裹菜叶，吸附多余的潮气，再装入保鲜袋，不要完全扎紧袋口，预留缝隙透气，然后放入冰箱冷藏保存。第三啊，就是短期的尽快食用，绿叶菜保鲜期短，冷藏存放，尽量三天内吃完，避免。

0: 长时间的存放，导致菜叶闷捂受潮，滋生霉菌，造成变质浪费。听众朋友，不提前清洗，吸水透气冷藏，短期食用，做好这三点，就能有效防止绿叶蔬菜发霉变质。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3: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了。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5: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6: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

0: 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小葵好，朋友们好。
0: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1: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勤于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0: 当我们说到了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1: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0: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1: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汪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

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那是王生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歌非常有力量，但是红歌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

0: 直到不忘初心，红歌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歌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硬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

0: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戚树功，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呐，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

0: 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1: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0: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0: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他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他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的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

0: 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1: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是书写明天的灵感。我写
1: 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千禧年的乐坛温柔与锋芒并存。2000年，孙燕姿携首张同名专辑问世，主打曲《天黑黑》一夜爆红，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这首融合闽南童谣的金曲发行后销量突破百万，助力孙燕姿斩获金曲奖最佳新人，开启了华语乐坛男周女孙的黄金时代，成为千禧年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简单纯粹的钢琴伴奏搭配孙燕姿清澈干净的嗓音，褪去了所有浮躁，歌曲道尽了每个人的成长常态。长大后我们奔赴远方，历经世事复杂，才发现最安稳的温暖永远是故乡与童年。多年过去，熟悉的旋律响起，依旧能抚平内心的浮躁。那些年少的迷茫，想家的温柔心事，都是时光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烟火回忆。

0: 会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不粘锅真好用，但是用不对可是真有害，还交智商税呀。忘掉所有不粘锅广告告诉你的外星黑科技，大部分不粘锅上面都刷了一种涂层叫特氟龙。
2: 我就是特氟龙龙哥，我不喜欢水也不喜欢油，只要涂上我，食物来了我就挡在食物和锅中间，水也沾不了。
1: 不过中餐的灵魂是什么？当然就是食材和高温之间的反应啦。有特氟龙涂层挡在中间，你想展示一下爆炒火的艺术，能炒熟凑合凑合也能过。但最大的问题是，特氟龙涂层在超过260摄氏度的时候就会性状不稳定，超过350摄氏度就会发生分解啦。但好在家常炒菜是很少很少能超过260摄氏度，相对来说还算安全。可如果你家炉灶火特别猛，或者一不小心锅干烧了，别心疼锅，赶快换一口锅吧。其实只要是正规产品，错不在锅，错的是误导宣传和使用方法。涂层不粘锅，不要迷信外星黑科技，只要别高温别干烧，别用铁铲子疯狂铲，趁着涂层没失效，一年左右换一个比较靠谱。锅底不烂锅不换，那就是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啦。或者学一学传统铁锅怎么开锅，安全不粘，而且炒菜好吃。不过麻烦嘛，可是真麻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0:30。
3: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很有意思，叫做《闺蜜的汤圆摊》。文章里头写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关于两个女孩，一个汤圆摊和她们之间那种不必言说的懂得。今天就让我带着你尝一尝这碗故事汤圆究竟是什么馅儿。闺蜜的汤圆摊，作者吴雨清。我拐过百货大楼路口，一眼就能看见暖黄的灯光，像一团柔软的云，轻轻照着闺蜜的汤圆摊。摊子不大，一辆擦得蹭亮的小推车，两张小圆桌，外加几个小塑料凳，不锈钢的锅具泛着温润的光，案板干干净净，没有花哨的招牌，只见在车旁立了一块简易木牌，写着手工汤圆甜暖入心几个字。我认识她30多年了，从扎着马尾辫挤在一张课桌前的少女，到如今守着一方小摊，把日子揉进糯米里的摊主，她始终是这般不慌不忙，把平淡的烟火熬成沁人的甜。汤圆别称汤团、浮圆子、元宵，它是古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盼。南宋周碧大曾作《元宵煮浮圆子》，一句“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将团圆意趣写得淋漓尽致。汤圆是元宵节、冬至等节日最具有特色的食物，每逢元宵、冬至或者是乔迁新居、儿女结婚的日子，家家户户总要煮上一碗汤圆，祭先祖、庆团圆。汤圆的制作看似简单，却容不得半点敷衍，要经过洗米、磨粉、揉面、包制、烹煮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要用心，才能做出皮薄圆润不破皮的好汤圆。闺蜜的汤圆每一颗都是她天不亮就起身亲手揉面做出来的，她每天早早备好糯米，专挑颗粒饱满色泽莹白的，绝不用陈米和碎米，待清水浸泡一夜，泡到米粒一捻就碎，再送到巷口老磨坊磨成细滑米浆，米浆装进粗棉布袋扎紧，压上重物沥干水分，变成了雪白温润的湿米粉。接下来便是揉面，这是最磨人的工序，揉搓时手掌贴着瓷盆，力道均匀的按压，揉的时间要足，直到面团变得光滑劲道，不粘手不松散。他说揉面要心定，心浮气躁，面就揉不匀，搓出来的汤圆一煮就破，面揉得好，煮出来的汤圆才有嚼劲。搓汤圆的时候，他的手指格外灵巧，就一小团糯米粉，指尖轻轻收拢，旋转揉捏，不过两三秒，一颗圆润饱满的汤圆就落进托盘里，白白胖胖，像落在人间的小月亮。路过的人总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他低头忙活的样子，灯光落在他的发梢，连眉眼间的专注都带着温柔的底气。我经常去他的汤圆摊，不用多说话，他总会抬头笑一笑，顺手往沸腾的锅里丢几颗汤圆，用勺子轻轻推搅，待汤圆浮起，煮至通体透亮，盛碗上桌时，添上一勺粘稠的糯米酒，再加一勺姜糖水，就递过来给我。

0: 我。这甜酒姜糖水就是这碗汤圆的灵魂，也是小时候吃过的最华丽、最奢侈的甜汤。吃上一口，暖意从舌尖淌到心底，那股糯米的甜香就顺着晚风飘开，漫过整条安静的老巷，驱散一天奔波的疲惫。就算不吃汤圆，我也会经常去他的汤圆摊，两三个好友坐在一起拉家常，聊李姐家里昨天又买了一只猫，她软乎乎的总爱蹭人衣角，说张阿姨家后天嫁女儿，忙着备嫁妆包喜糖，聊早上的菜市场哪家的菜新鲜，聊生活里偶然的小委屈，也分享突如其来的小惊喜。几个女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日子就变得格外轻松。她的小摊从来不缺人情味，放学的孩子攥着零钱跑来，踮着脚要一碗甜汤圆，吃完了嘴角沾着糖汁笑着跑开，像晚班的上班族停下电动车要一碗滚烫的汤圆暖身，捧着白瓷碗几口热汤下肚，眉眼间的疲惫就散了大半。附近独居的老奶奶慢悠悠地来了，她总会特意把汤圆煮得更软绵，多舀一勺甜汤，叮嘱老人慢慢吃。她会记得每位食客的口味，记得哪位孩子不吃姜糖水，记得哪位阿姨不加米酒，还记得哪位大哥喜欢汤圆配香山白酒。有人问过她，天天起早贪黑不累吗？他总是笑着说，汤圆要慢慢揉慢慢煮才够甜够暖，人过日子也一样，看着大家吃得开心，我就觉得踏实。晚风轻拂，暖灯明亮，小小的汤圆摊在老巷里静静伫立，我知道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时刻相随，而是在这烟火人间，总有一个人为我留一碗滚烫的甜，岁岁年年温柔如常。读完了闺蜜的汤圆摊，文章的故事虽然结束了，但属于你的故事还在继续。或许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合伙人，一个朋友，不一定一起摆摊，但一定吃过苦，分过甜。如果你想到了他，今天就不妨给他发个消息吧。我是小葵，这里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春夏秋冬过四季，百味人生皆是诗。靖西市退休工程师陆世念是一位宝藏老人，他与植物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是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广西火桐人工育苗成功的第一人。我国还有几个植物新品种以他的姓氏命名。今天的听百色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和植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人的精彩故事。近期以来，位于靖西市郊的一个育苗基地内，映入眼帘的一株株火桐树苗郁郁葱葱，长势旺盛。这个基地就是陆世念每天和苗木打交道的工作场所。育苗基地正在培育的广西火桐苗木，如今在野外已极为罕见，2024年从国家二级保护升级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堪称濒危的活化石。今年61岁的陆世念，原为靖西市林业局工程师，长期从事植物分类调查工作，曾多次参加中越边

0: 性生物多样性调查、桂西南兰科植物调查等国家重点课题。陆世念在植物分类学领域成果显著，他参与发现的泡叶报春巨苔发表于广西植物。陆氏系统巨苔与陆氏秋海棠也均有学术文献正式记载，他还在国内省部级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参与编纂《晋西端午药事常见中草药》一书。退休后，陆世念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广西火桐等珍贵树种的繁育上。广西火桐种子发芽率低，幼苗期管理要求高，陆世念反复试验机制配比、温湿度调控，终于摸索成功了一套适用于桂西南地区的广西火桐育苗技术。晋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1: 这个苗已经育了3年，我育这个苗也不是为了这个利润的方面，我纯粹是一种对这个植物，这个珍稀濒危植物的爱好兴趣培育起来，能够通过人工方式在我们这个边陲的大地上种群越来越扩大，后代人又看到它美丽的鲜花，这个植物多样性的丰富，觉得很欣慰的。
0: 除了火桐，陆世念还繁育了多种兰花，每一批都有清晰记录。在陆世念看来，每一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陆世念：
1: 每个植物都有它生长的特点，无论在任何的一个自然环境，它能生长，说明它这个物种有它存在的理由。
0: 采访过程中，陆世念坦言，自己现在虽然退休了，但退休不是工作的终点，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晋西市郊珍稀育苗基地主管农真：
2: 陆工这个人很执着，技术很好，他育出来的树苗在林场和学校或者各单位、国家、湿地公园随处可见。
0: 今年陆世念计划继续筛选适合本地生长的珍稀树种，并向更多年轻人传授育苗经验。晋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1: 只要我们长期的关注、去观察、去探索，总会发现它生长的过程中有必要的和客观上的那些不适应，通过我们人工的这个方式来培育，加以科学的物理，我们为达到预期的目的。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季天气高温高湿，家家户户常买的青菜、菠菜、生菜，买回来放一两天就会发黄、软烂、长霉，非常容易变质损耗。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绿叶蔬菜的防霉保鲜技巧。第一呢，就是不提前清洗存放，买回来的绿叶菜呀，不要沾水清洗。水分呢是霉菌繁殖的核心条件，清洗后的菜叶是极易发霉的，所以啊，在吃之前再清洗即可。第二呢是吸水防潮冷藏，怎么把青菜啊先整理掉腐烂的黄叶，再用干净的厨房纸包裹菜叶，吸附多余的潮气，再装入保鲜袋，不要完全扎紧袋口，预留缝隙透气，然后放入冰箱冷藏保存。第三啊，就是短期的尽快食用，绿叶菜保鲜期短，冷藏存放仅两三天内吃完，避免长时间的存放导致菜叶闷捂受潮，滋生霉菌，造成变质浪费。听众朋友，不提前清洗，吸水透气冷藏，短期食用，做好这三点。

就能有效防止绿叶蔬菜发霉变质。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小葵好，朋友们好。
2: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

0: 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1: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晴雨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0: 当我们说到了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1: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0: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1: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烽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汪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

集群，别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居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呢是王生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
0: 嗯，
1: 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哥非常有力量，但是红哥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哥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歌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

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应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

0: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七叔公，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呐，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0: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

0: 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1: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0: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它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它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地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0: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

0: 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很有意思，叫做《闺蜜的汤圆摊》。文章里头写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关于两个女孩，一个汤圆摊和她们之间那种不必言说的懂得。今天就让我带着你尝一尝这碗故事汤圆究竟是什么馅儿。闺蜜的汤圆摊。

作者吴雨清。我拐过百货大楼路口，一眼就能看见暖黄的灯光，像一团柔软的云，轻轻照着闺蜜的汤圆摊。摊子不大，一辆擦得蹭亮的小推车，两张小圆桌，外加几个小塑料凳，不锈钢的锅具泛着温润的光，案板干干净净，没有花哨的招牌，只见在车旁立了一块简易木牌，写着手工汤圆甜暖入心几个字。我认识她30多年了，从扎着马尾辫挤在一张课桌前的少女，到如今守着一方小摊，把日子揉进糯米里的摊主，她始终是这般不慌不忙，把平淡的烟火熬成沁人的甜。汤圆别称汤团、福圆子、元宵，它是古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盼。南宋周碧大曾作《元宵煮福圆子》，一句“今夕是何夕，团圆世事同”，将团圆意趣写得淋漓尽致。汤圆是元宵节、冬至等节日最具有特色的食物，每逢元宵、冬至或者是乔迁新居、儿女结婚的日子，家家户户总要煮上一碗汤圆，祭先祖、庆团圆。汤圆的制作看似简单，却容不得半点敷衍，要经过洗米、磨粉、揉面、包制、烹煮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要用心，才能做出皮薄圆润不破皮的好汤圆。闺蜜的汤圆每一颗都是她天不亮就起身亲手揉面做出来的，她每天早早备好糯米，专挑颗粒饱满色泽莹白的，绝不用陈米和碎米，待清水浸泡一夜，泡到米粒一捻就碎，再送到巷口老磨坊磨成细滑米浆，米浆装进粗棉布袋扎紧，压上重物沥干水分，变成了雪白温润的湿米粉。接下来便是揉面，这是最磨人的工序，揉搓时手掌贴着瓷盆，力道均匀的按压，揉的时间要足，直到面团变得光滑劲道，不粘手不松散。他说揉面要心定，心浮气躁，面就揉不匀，搓出来的汤圆一煮就破，面揉得好，煮出来的汤圆才有嚼劲。搓汤圆的时候，他的手指格外灵巧，就一小团糯米粉，指尖轻轻收拢，旋转揉捏，不过2-3秒，一颗圆润饱满的汤圆就落进托盘里，白白胖胖，像落在人间的小月亮。路过的人总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他低头忙活的样子，灯光落在他的发梢，连眉眼间的专注都带着温柔的底气。我经常去他的汤圆摊，不用多说话，他总会抬头笑一笑，顺手往沸腾的锅里丢几颗汤圆，用勺子轻轻推搅，待汤圆浮起，煮至通体透亮，盛碗上桌时，添上一勺粘稠的糯米酒，再加一勺姜糖水，就递过来给我。这甜酒姜糖水就是这碗汤圆的灵魂，也是小时候吃过的最华丽、最奢侈的甜汤。吃上一口，暖意从舌尖淌到心底，那股糯米的甜香就顺着晚风飘开，漫过整条安静的老巷，驱散一天奔波的疲惫。就算不吃汤圆，我也会经常去他的汤圆摊，2-3个好友坐在一起拉家常，聊李姐家里昨天又买了一只猫，她软乎乎的，总爱蹭人衣角，说张阿姨家后天嫁女儿，忙着备嫁妆包喜糖，聊早上的菜市场哪家的菜新鲜，聊生活里偶然的小委屈，也分享突如其来的小惊喜。几个女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日子就变得格外轻松。她的小摊从来不缺人情味，放学的孩子攥着零钱跑来，踮着脚要一碗甜汤圆，吃完了嘴角沾着糖汁笑着跑开，下晚班的上班族停下电动车要一碗滚烫的汤圆暖身，捧着白瓷碗几口热汤下肚，眉眼间的疲惫就散了大半。附近独居的老奶奶慢悠悠地来了，她总会特意把汤圆煮得更软绵。

0: 多舀一勺甜汤，叮嘱老人慢慢吃。他会记得每位食客的口味，记得哪位孩子不吃姜糖水，记得哪位阿姨不加米酒，还记得哪位大哥喜欢汤圆配香山白酒。有人问过他，天天起早贪黑不累吗？他总是笑着说，汤圆要慢慢揉慢慢煮才够甜够暖，人过日子也一样，看着大家吃得开心，我就觉得踏实。晚风轻拂，暖灯明亮，小小的汤圆摊在老巷里静静伫立。我知道，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时刻相随，而是在这烟火人间，总有一个人为我留一碗滚烫的甜，岁岁年年温柔如常。读完了闺蜜的汤圆摊，文章的故事虽然结束了，但属于你的故事还在继续。或许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合伙人，一个朋友，不一定一起摆摊，但一定吃过苦分过甜。如果你想到了他，今天就不妨给他发个消息吧。我是小葵，这里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

0: 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2:30。
10: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12: 爱你10000年。
11: 怀旧院线，
12: 怀旧院线。
11: 建党伟业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而制作的献礼影片，该片由韩三平、黄建新执导，由刘烨、陈坤、张嘉译、冯远征等108位明星出演。影片于2011年6月15号在中国大陆正式公映，最终票房约为4.12亿元人民币。该片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一直叙述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共10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911年冬，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次年1月1号就任临时大总统。与此同时，毛泽东参加了光复新军。很快，袁世凯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在皇室中的威严，从孙文手中取得了大元帅的身份，北洋民国政府成立。同年10月，国民党成立。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定下密约21条，并且更改国体，自封为中华帝国皇帝，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孙中山和蔡锷成立护国军，出师讨袁。很快，袁世凯便在举国声讨当中黯然死去了。之后又随着张勋复辟的失败，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而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等人虽身处不同地方，但都在内心思索着救国救亡之路，命运的相会即将到来。1917年冬，俄国10月革命胜利。1918年冬，一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北洋政府派遣使团出席巴黎和会，但是英美等国家为制约已赤化的俄国，将青岛以及胶州湾割让给了日本人，完全无视中国的利益。1919年的夏天，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经历了以上种种，

0: 中国的进步青年们发现西方列强完全靠不住，而列宁的成功如今如同一盏明灯，为他们指引了方向。1920年3月，维金斯基来到中国，准备在远东建立共产国际支部。1921年3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彼此来往交流，是要建立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
1: 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政府。
2: 我先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北京代表张国焘。
3: 刘仁静，北京代表。
0: 1921年7月22号，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代表集结在上海博文女校宿舍。中国共产党在众人齐声吟唱的国际歌当中呼之欲出。
4: 下面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供与会代表讨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
0: 建党伟业在剧情上的精彩程度远比建国大业更丰富。三段式剧情分为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后的知识精英崛起，然后才是点题剧情的建党伟业。影片着重展现1917年10月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的历史故事和风云人物。电影用蒙太奇的手法再现了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重温了老一辈革命先烈们为了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历尽千难万险和不懈抗争，终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历程，对我们这些出生在新社会、沐浴在党恩下的年轻人，是一次很好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枯藤老树昏鸦，空调可乐西瓜，追剧躺在沙发，夕阳西下，心情好到爆炸。运动是一种享受，但我不爱运动，因为我不是那种贪图享乐的人。这个天气挺尴尬的，不开空调又热，开的话还得去买一台。能不能给我发一毛钱，免得我们以后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我真的好怕，怕我的黑眼圈会暴露我国宝的身份。你看拜拜这两个字像不像四根串串？哇、喝水都会胖的人，我建议你喝奶茶。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

0: 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0: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记者从自治区民综委获悉，自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来，我区以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活动为载体，多举措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民综委等部门举办专题讲座、培训班，邀请专家深度解读促进法立法精神和核心要义。自治区司法厅等部门开展民族法治宣传7进活动370余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全区各地学校通过民族法治课、沉浸式普法体验、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等形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14.38万场。今年广西3月3期间，我区持续上线普法数字人壮壮，累计提供法律咨询等互动服务3000余次，联合举办石榴花开向未来短视频大赛征集作品3599部，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次，实现5个自治区协同加东盟参与的传播突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我区入选示范基地的是毛主席接见广西各族人民纪念馆。自治区政协委员进社区促三交活动日前启动，第一站来到南宁市良庆区盘龙社区，来自少数民族、教育、医药卫生、科协、文艺等界别政协委员发挥专业特长服务各族群众， 以委员下沉履职、企业公益赋能的实际行动，把一堂堂流动课堂、一个个专家门诊、一份份会

0: 包送到百姓家门口，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京秀大瑶山，一块庄严厚重的大瑶山团结公约石碑静静矗立。1951年8月，中央民族访问团来到大瑶山，与246名各族代表一起，遵循瑶族传统，石牌仪轨，刻碑立约，饮鸡血酒，用群众最熟悉、最认同的方式，破解了复杂的民族矛盾。这块碑是大瑶山各族群众和睦共生的见证。目前，大瑶山团结公约已载入全国普通高校通用教材《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来宾市将瑶族石牌律与现代法治深度融合，创新的石牌律治理模式入选全国法治建设典型案例。日前，月桂协作媒体家融水农文旅专场推介活动在南宁会展杭阳城举行。当天，活动现场芦笙悠扬，歌舞欢腾，极具民族风情的芦笙舞快闪表演率先登场，产品展销区人气高涨，紫黑香糯、大苗山红茶、融水灵芝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应有尽有。大家一边品尝融水特色美食，一边挑选心仪的苗乡好物。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近年来，南宁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民生优先，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五个家园，通过校园筑基、社区互嵌、乡村振兴、企业赋能等多元实践，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乐享幸福生活。
4: 思政课上，老师用生动故事讲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的动人故事。美术课上，孩子们动手制作侗族风雨桥、壮族鼓楼等民族特色建筑模型，感受民族文化魅力。南宁市滨湖路小学的梦想家思政实践模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主题变得亲切可感。该校创新构建梦想家课程体系，打造子子同心向未来教本课程，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和育人氛围。南宁市体强路小学创新实施五融育人模式，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党建引领、思政课程、主题活动、校园环境等环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春风化雨般浸润校园的每个角落。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课程建设和育人全过程，扎实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贵在行动主题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目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作为全市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在南宁市全面铺开，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国家统编教材使用全覆盖，全市所有中小学都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普通话普及率100%。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的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1: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0: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1: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0: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1: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0: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2: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1: 建党伟业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而制作的献礼影片。该片由韩三平、黄建新执导，由刘烨、陈坤、张嘉译、冯远征等108位明星出演。影片于2011年6月15号在中国大陆正式公映，最终票房约为4.12亿元人民币。该片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一直叙述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共10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911年冬，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次年1月1号就任临时大总统。与此同时，毛泽东参加了光复新军。很快，袁世凯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在皇室中的威严，从孙文手中取得了大元帅的身份，北洋民国政府成立。同年10月，国民党成立。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定下密约21条，并且更改国体，自封为中华帝国皇帝，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孙中山和蔡锷成立护国军，出师讨袁。很快，袁世凯便在举国声讨当中黯然死去了。之后又随着张勋复辟的失败，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而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等人虽身处不同地方，但都在内心思索着救国救亡之路，命运的相会即将到来。1917年冬，俄国10月革命胜利。1918年冬，一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北洋政府派遣使团出席巴黎和会，但是英美等国家为制约已赤化的俄国，将青岛以及胶州湾割让给了日本人，完全不是中国的利益。1919年的夏天，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经历了以上种种，中国的进步青年们发现西方列强完全靠不住，而列宁的成功如今如同一盏明灯，为他们指引了方向。1920年3月，维金斯基来到中国，准备在远东建立共产国际支部。1921年3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彼此来往交流，是要建立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
4: 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政府。
5: 我先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北京代表张国焘。

0: 刘仁静，北京代表。
1: 1921年7月22号，十三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代表集结在上海博文女校宿舍，中国共产党在众人齐声吟唱的国际歌当中呼之欲出。
2: 下面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供与会代表讨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
1: 建党伟业在剧情上的精彩程度远比建国大业更丰富，三段式剧情分为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后的知识精英崛起，然后才是点题剧情的建党伟业。影片着重展现1917年10月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的历史故事和风云人物。电影用蒙太奇的手法再现了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重温了老一辈革命先烈们为了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历尽千难万险和不懈抗争，终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历程。对我们这些出生在新社会、沐浴在党恩下的年轻人，是一次很好的。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枯藤老树昏鸦，空调可乐西瓜，追剧躺在沙发，夕阳西下，心情好到爆炸。运动是一种享受，但我不爱运动，
3: 因为我不是那种贪图享乐的人。
2: 这个天气挺尴尬的，不开空调又热，
3: 开的话还得去买一台。
2: 能不能给我发一毛钱，
3: 免得我们以后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2: 我真的好怕，怕我的黑眼圈会暴露我国宝的身份。你看拜拜这两个字
3: 像不像四根串串？
2: 喝水都会胖的人，
3: 我建议你喝奶茶。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声。
1: 千禧年的乐坛，温柔与锋芒并存。2000年，孙燕姿携首张同名专辑问世，主打曲《天黑黑》一夜爆红，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这首融合闽南童谣的金曲发行后，销量突破百万，助力孙燕姿斩获金曲奖最佳新人，开启了华语乐坛男中女孙的黄金时代，成为千禧年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简单纯粹的钢琴伴奏搭配孙燕姿清澈干净的嗓音，褪去了所有浮躁。歌曲道尽了每个人的成长常态，长大后我们奔赴远方，历经世事复杂，才发现最安稳的温暖永远是故乡与童年。多年过去，熟悉的旋律响起，依旧能抚平内心的浮躁。那些年少的迷茫，想家的温柔心事，都是时光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烟火回忆。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不粘锅真好用，但是用不对可是真有害，还交智商税呀。忘掉所有不粘锅广告告诉你的外星黑科技，大部分不粘锅上面都刷了一种涂层叫特氟龙。
2: 我就是特氟龙龙哥，我不喜欢水也不喜欢油，只要涂上我，食物来了我就挡在食物和锅中间，水也沾不了。
1: 不过中餐的灵魂是什么？当然就是食材和高温之间的反应啦。有特氟龙涂层挡在中间，你想展示一下爆炒火的艺术，能炒熟凑合凑合也能过。但最大的问题是，特氟龙涂层在超过260摄氏度的时候就会性状不稳定，超过350摄氏度就会发生分解啦。但好在家常炒菜是很少很少能超过260摄氏度，相对来说还算安全。可如果你家炉灶火特别猛，或者一不小心锅干烧了，别心疼锅，赶快换一口锅吧。其实只要是正规产品，错不在锅，错的是误导宣传和使用方法。涂层不粘锅，不要迷信外星黑科技，只要别高温，别干烧，别用铁铲子疯狂铲，趁着涂层没失效，一年左右换一个比较靠谱。锅底不烂锅不换，那就是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啦。或者学一学传统铁锅怎么开锅，安全不粘，而且炒菜好吃。不过麻烦嘛，可是真麻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8: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9: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8: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9: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

0: 伤，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7: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

0: 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春夏秋冬过四季，百味人生皆是诗。靖西市退休工程师陆世念是一位宝藏老人，他与植物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是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广西火桐人工育苗成功的第一人。我国还有几个植物新品种以他的姓氏命名。今天的听百色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和植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人的精彩故事。近期以来，位于靖西市郊的一个育苗基地内，映入眼帘的一株株火桐树苗郁郁葱葱，长势旺盛。这个基地就是陆世念每天和苗木打交道的工作场所。育苗基地正在培育的广西火桐苗木，如今在野外已极为罕见。2024年从国家二级保护升级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堪称濒危的活化石。今年61岁的陆世念，原为靖西市林业局工程师，长期从事植物分类调查工作，曾多次参加中越边境生物多样性调查、桂西南兰科植物调查等国家重点课题。陆世念在植物分类学领域成果显著，他参与发现的泡叶报春巨苔发表于广西植物，陆氏系统巨苔与陆氏秋海棠也均有学术文献正式记载。他还在国内省部级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参与编纂靖西端午药事常见中草药一书。退休后，陆世念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广西火桐等珍贵树种的繁育上。广西火桐种子发芽率低，幼苗期管理要求高，陆世念反复试验机制配比、温湿度调控，终于摸索成功了一套适用于桂西南地区的广西火桐育苗技术。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4: 这个苗已经育了3年，我育这个苗也不是为了这个利润的方面，我纯粹是一种对这个植物，这个珍稀濒危植物的爱好兴趣培育起来，能够通过人工方式在我们这个边陲的大地上种群越来越扩大，后代人又看到它美丽的鲜花，这个植物多样性的丰富，觉得很欣慰的。
1: 除了火桐，陆世念还繁育了多种兰花，每一批都有清晰记录。在陆世念看来，每一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陆世念：
4: 每个植物都有它生长的特点，无论在任何的一个自然环境，它能生长，说明它这个物种有它存在的理由。
1: 采访过程中，陆世念坦言，自己现在虽然退休了，但退休不是工作的终点，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靖西市郊珍稀育苗基地主管农真：
5: 陆工这个人很职责，技术很好，他育出来的树苗在林

0: 林场和学校或者各单位国家湿地公园随处可见。
1: 今年陆世念计划继续筛选适合本地生长的珍稀树种，并向更多年轻人传授育苗经验。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2: 只要我们长期的关注去观察去探索，总会发现它生长的过程中有必要的和客观上的那些不适应，通过我们人工的这个方式来培育，加以科学的护理，我们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季天气高温高湿，家家户户常买的青菜、菠菜、生菜，买回来放一两天就会发黄、软烂、长霉，非常容易变质损耗。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绿叶蔬菜的防霉保鲜技巧。第一呢，就是不提前清洗存放，买回来的绿叶菜呀，不要沾水清洗。水分呢是霉菌繁殖的核心条件，清洗后的菜叶是极易发霉的，所以啊，在吃之前再清洗即可。第二呢是吸水防潮冷藏，咱们把青菜啊先整理掉腐烂的黄叶，再用干净的厨房纸包裹菜叶，吸附多余的潮气，再装入保鲜袋，不要完全扎紧袋口，预留缝隙透气，然后放入冰箱冷藏保存。第三啊，就是短期的尽快食用，绿叶菜保鲜期短，冷藏存放仅两三天内吃完，避免长时间的存放导致菜叶闷捂受潮，滋生霉菌，造成变质浪费。听众朋友，不提前清洗，吸水透气冷藏，短期食用，做好这三点，就能有效防止绿叶蔬菜发霉变质。

0: 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5: 北京时间15:30。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谢礼》。这首歌描绘了一段复杂的情感闭环，爱得太深，所以诞生了恨，因为太想忘记，所以反复重温。面对这种内心的拉扯，最后的释怀一定是放过自己。就像歌词里边说的，自由是我的谢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爱琴海》。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爱琴海》。这首歌诞生于周杰伦在希腊圣托里尼拍摄《周游记》时的灵感。他在拍摄途中临时买了把吉他，就在车上即兴写下了这首歌的旋律。歌名由方文山进行定夺，歌词由好友刘畊宏执笔。他笑称这首歌的另一个玩笑名字叫《希腊拖鞋》。这首歌也是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中风格迥异的情歌之一。
1: 在阳光下的女孩，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文岐带来的《重来》，这首歌是金文岐为都市剧《嘎戏》演唱的主题曲。他用温暖而坚韧的嗓音诠释了逆境中重来的力量，即使生活像太荒谬的舞台，也总会有人像我一样的重来。这首歌似乎可以给每个在困境当中的人一个温柔的拥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信哲、郭靖带来《好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信哲郭靖带来的好像。好像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好像是爱，好像只是错觉。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模糊不清却让人沉醉的情感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歌谣。这首歌是李荣浩献给所有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异乡游子们。他回想起自己最初到北京打拼的时候，曾饱尝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有的时候还会忽然想起小的时候爸妈最爱哼的一首歌谣，或是想起了爷爷奶奶曾经说过的故事，这些都给了他最温暖的慰藉。因此呢，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谣。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青峰带来的《蜂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郭靖带来《我以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我以为》，这首歌诠释了感情当中最戳心的自我感动。我以为满腔温柔能填满对方心底的空缺，直到故事落幕才恍然，那些忘不掉的拥抱，放不下的牵挂，到头来只是独自上演的独角戏。愿每一个听懂这首歌的人都能够与曾经的那个盲目的自己和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 Moonlight， 这首歌由苏醒作词作曲，张远用温柔的声线唱出了月光下的浪漫，月光的皎洁就如同爱人纯粹的善良，是值得被写进旋律的温柔告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带来《到不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到不了》。这首歌是范玮琪根据自己长达6年的真实恋情创作的。当年他决心追寻歌唱梦想，与对未来的规划产生分歧的伴侣最终选择了分手。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走到终点，但那份真挚的心意都留在了这首歌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来自歌手魏如萱 Ice Baby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魏如萱充满故事感的嗓音与 Ice Baby 的声线交织，融合了现代电吉他与古筝的音色。歌词中月光的意象呼应了异地恋人双向奔赴的故事，无论相隔多远，抬头望见的是同一轮月亮。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

0: 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沙溢汀焦麦琪带来的《无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汪苏泷周兴哲带来的《真实》。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周兴哲带来的《真实》。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综艺节目《生生不息》《华流记》中合作演唱的现场版歌曲。两个人的声线层层递进，唱出了爱情当中的矛盾和反思，把情感的拉扯感拉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兴哲带来《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想知道你在想什么》。这首歌是周兴哲为自己首次主演的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拿下了第59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延续了周兴哲最擅长的 OST 风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一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沛慈带来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是曾沛慈在综艺《乘风2026》的现场版作品，在嗓音疲惫的状态下完成了全开麦表演。主歌细腻的咽音处理搭配副歌的爆发力，被网友评价为是带着倔强的偶像剧精神。沙哑而有质感的声线让这个版本更具有痛感和现场生命力。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汪苏泷、邓紫棋带来的《让你知道》。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

0: 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一转眼呀，七月已至，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暑假是终于来了。说实话，暑假对于孩子来说是快乐放松的甜蜜时光，但对于不少家长而言，属实是甜蜜的负担呀。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放假了孩子就该天天开心无忧无虑，但不知道越放越懒散，天天赖床玩手机。初中孩子进入叛逆期，家长是说不得管不动。高中生压力积压太久，焦虑内耗。刚考完高考的学子又容易彻底放飞，报复性的放纵。其实啊，这些都不是孩子故意调皮捣蛋，大多是假期节奏打乱，心态没有调整过来导致的。所以今天呢，健康日记咱们就来聊一聊全学段孩子的暑期心理健康，帮助大家轻松度过一个舒心和睦的健康暑假。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聊聊最可爱也是最让人操心的小学生群体。小学阶段的孩子呀，自律性本来就偏弱，上学的时候呢，有老师管，有课堂纪律的约束，作息学习都稳稳当当，一到暑假彻底松绑，立马就换了个状态，熬夜晚起，赖床不起，手机平板不离手，做事拖拉磨蹭，任性撒娇，生活作息是完全乱套了。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只是贪玩，不用太较真儿，但其实啊，放任不管的话，不仅会养成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开学之后呢，还很容易出现厌学呀、不适应的假期综合征。所以呢，小学生的暑期心态养护核心就是不紧绷、不放飞，温柔立规矩。咱们首先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商量一下，定一个轻松简单的假期小作息，不用像上学那样严苛刻板，只要大概固定好睡觉、起床、看书、玩耍、做家务的时间就可以了。规律的日常是稳住孩子心态最好的办法，能从根源避免孩子心态涣散、浮躁任性。重点呢，一定要把控好电子产品的使用，提前和孩子约定好规定，单次看屏幕不超过30分钟，每天总时长合理可控，坚决杜绝抱着电子产品一整天的情况。其实很多孩子沉迷手机不是有多爱玩，就是在家太无聊，没事儿可做。所以呢，家长每天抽一点时间陪陪孩子，读读绘本啊，做做手工啊，出门散散步，短途游玩，用有趣的线下活动替代虚拟娱乐。同时呢，放手让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比如说自己整理玩具，自己收拾书桌，在简单的劳动里培养专注力和责任感。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家长，假期多鼓励少批评，孩子偶尔偷懒贪玩那太正常了，不用事事指责过度较真儿。按时作息，主动看书，帮忙做家务，这些啊咱们都及时夸一夸，温柔引导，正向鼓励，比严厉说教管用得多。等到暑假的中后期呢，咱们再慢慢的帮助孩子收心调作息，轻松衔接新学期，避免开学手忙脚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小学生啊，咱们再来聊聊最让家长头疼的中学生。 家里有初中生的家长肯定都深有体会，12到16岁的孩子正处在叛逆期最核心的阶段。

0: 阶段，自尊心超强，特别渴望被尊重、被理解。平时啊，上学就还好，有学业和老师束缚，矛盾不明显。一放暑假，天天居家相处，各种问题就集中爆发了。这个年纪的孩子真的是打不得、说不得、骂不得，稍微多说两句就顶嘴、冷战、闹脾气，摆烂、躺平、沉迷手机更是常态。很多家长都无奈感慨，假期亲子矛盾真的是太让人头疼了。但是大家要明白，初中生的叛逆、对抗、摆烂真不是不懂事儿，他们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独立空间，获得生活的掌控感。所以对待叛逆期的孩子，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软沟通，少说教，多尊重。首先啊，咱们要改一改家长的沟通方式，彻底丢掉唠叨式、命令式的说话坏习惯，不要总是追着问成绩、挑缺点，动不动就批评指责，更不要强行的没收他的手机。遇到事情呢，就事论事，不翻旧账，不贴负面标签，不当众数落孩子，先耐心听孩子的想法，再温和沟通，从根源减少对抗情绪。其次呢，建议家长实行双向约定，自主管控，代替单方面的强制约束。咱们可以坐下来和孩子平等的聊聊天，一起制定假期公约、作息时间、手机使用、学习运动、娱乐放松，提前商量好，双方共同遵守，相互监督。家长呢不随意加码管控，孩子呢自觉遵守规则，有了掌控感，叛逆情绪自然会少很多。也可以适当留给孩子独处和放松的私人空间。还有一个超管用的解压小妙招分享给各位家长，叛逆期孩子的烦躁、压抑、内耗大多是长时间居家生活单调导致的，多带孩子出门走走，每天坚持户外的散步、骑行、爬山，让孩子多晒晒太阳、多活动。运动啊，是最好的情绪解药，负面情绪释放出去了，孩子心情自然就舒畅了，自然也不会刻意的对抗、摆烂、躺平了。假期相处难免有小摩擦、小争执，家长不用居高临下的强行压制，适当包容孩子的情绪波动，等双方都冷静过后，再温柔沟通化解矛盾，不冷战、不对立，慢慢引导孩子回归规律生活，循序渐进，收心调整，平稳度过叛逆期，轻松应对开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压力满满最容易悄悄内耗的高中生。和小学生的散漫、初中生的叛逆不一样，高中生的暑假心理难题核心就是焦虑和纠结。常年处在高强度备考的氛围里，学业压力大，竞争激烈，孩子们的身心啊长期紧绷，那么一到假期就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不敢放松，过度内卷，给自己疯狂的施压，要么就是彻底的摆烂，靠熬夜刷手机逃避压力。而且呢，高中生心思细腻，情绪内敛，心里有点压力啊、委屈啊，大多都不愿意跟家长老师倾诉，习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扛着。时间久了，亲子隔阂是越来越深，越闲越迷茫，越放空越焦虑。那高中生该怎么自我调节，家长又该怎么配合呢？咱们先说孩子这边哈，核心呢就是一定要告别极端的心态，要张弛有度的过假期，可不用抱着假期必须弯道超车的想法疯狂的内卷，也别觉得放假就该彻底躺平荒废时光，可以制定一个轻松的量化的每日计划嘛，拆分一点点简单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就好，不用过度的自我施压。同时呢，一定要留足运动、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劳逸结合，才能真正得到放松和休整。 最重要的是学会主动疏导情绪，拒绝自我内耗。心里烦躁啊，焦虑不安的时候呢，别一个人闷在房间里胡思乱想，更不要靠熬夜刷手机、暴饮暴食来麻痹自己短暂的逃避。我们应该多出门走走，运动出汗，

0: 和朋友家人聊聊天，也可以写写情绪日记，把心里的压力和烦恼梳理出来，释放出去。哎，有心理困惑了，及时求助，别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的情绪。而家长要做的呢，真的特别简单，多理解，少施压，多包容，少说教，尽量少追问成绩，不对比排名，不反复唠叨学习，咱们多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和身心健康，尊重孩子的假期节奏和独处空间。温柔的陪伴和默默的支持啊，远比不停的督促管控更能帮助孩子缓解焦虑，稳住心态。临近开学，慢慢帮孩子调整作息，找回状态，平稳衔接新学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刚刚考完高考的毕业生们。高考结束了，紧绷了整整三年的高压是瞬间释放，很多同学都会出现报复性的放松心态，这一点啊其实也特别理解。你看辛苦了这么久，是终于不用早起刷题，不用熬夜备考了，自然想彻底放飞自我，于是啊通宵熬夜，无节制玩乐，三餐作息混乱，成了很多人的假期常态。其实适度放松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过度透支式的放纵真的得不偿失。短暂的狂欢过后，很多同学都会陷入深深的空虚、迷茫和焦虑，心态起伏特别的大。所以呢，高考后的假期最好的状态就是适度放松，平稳过渡，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整，自在玩乐，但一定要守住基础的作息底线啊，不要昼夜颠倒，透支身心。那么空闲的时间呢，也别全都用来娱乐放松，可以试着充实自己的假期生活嘛，比如说提前了解一下院校的专业，梳理志愿方向，缓解一下未知的焦虑，也可以学学开车，看看书籍，掌握一些办公的小技巧，培养兴趣爱好，或者是参与简单的社会实践，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这些都很不错嘛，让假期有收获，有成长，慢慢从高三的高压状态里抽离，平稳过渡到崭新的大学生活。其实啊，说到最后，大家会发现，暑期健康从来不只是作息规律、饮食清淡这么简单，更核心的是心态平和、情绪稳定。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专属的成长烦恼和心理需求，也需要家长因材施教、温柔陪伴、科学引导。愿每一位青少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舒心度假，治愈自我，沉淀成长。也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和睦相伴，让这个暑假成为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柔的休整时光。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0: 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千禧年的乐坛温柔与锋芒并存。2000年，孙燕姿携首张同名专辑问世，主打曲《天黑黑》一夜爆红，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这首融合闽南童谣的金曲发行后销量突破百万，助力孙燕姿斩获金曲奖最佳新人，开启了华语乐坛男周女孙的黄金时代，成为千禧年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简单纯粹的钢琴伴奏搭配孙燕姿清澈干净的嗓音，褪去了所有浮躁。歌曲

道尽了每个人的成长常态。长大后，我们奔赴远方，历经世事复杂，才发现最安稳的温暖，永远是故乡与童年。多年过去，熟悉的旋律响起，依旧能抚平内心的浮躁。那些年少的迷茫，想家的温柔心事，都是时光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烟火回忆。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不粘锅真好用，但是用不对可是真有害，还交智商税呀。忘掉所有不粘锅广告告诉你的外星黑科技，大部分不粘锅上面都刷了一种涂层叫特氟龙。
2: 我就是特氟龙龙哥，我不喜欢水也不喜欢油，只要涂上我，食物来了我就挡在食物和锅中间，水也沾不了。
1: 不过中餐的灵魂是什么？当然就是食材和高温之间的反应啦。有特氟龙涂层挡在中间，你想展示一下爆炒火的艺术，能炒熟凑合凑合也能过。但最大的问题是，特氟龙涂层在超过260摄氏度的时候就会性状不稳定，超过350摄氏度就会发生分解啦。但好在家常炒菜是很少很少能超过260摄氏度，相对来说还算安全。可如果你家炉灶火特别猛，或者一不小心锅干烧了，别心疼锅，赶快换一口锅吧。其实只要是正规产品，错不在锅，错的是误导宣传和使用方法。涂层不粘锅，不要迷信外星黑科技，只要别高温别干烧，别用铁铲子疯狂铲，趁着涂层没失效，一年左右换一个比较靠谱。锅底不烂锅不换，那就是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啦。或者学一学传统铁锅怎么开锅，安全不粘，而且炒菜好吃。不过麻烦嘛，可是真麻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

0: 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

0: 还有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3: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4: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6: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5: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7: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8: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0: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1: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2: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3: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5: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6: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就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4: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7: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

0: 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匠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3: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4: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6: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7: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6: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8: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4: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9: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0: 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

0: 情。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一转眼呀，七月已至，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暑假是终于来了。说实话，暑假对于孩子来说是快乐放松的甜蜜时光，但对于不少家长而言，属实是甜蜜的负担呀。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放假了孩子就该天天开心，无忧无虑。但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暑假闹的小情绪、出的小问题真的完全不一样。低年级小朋友是越放越懒散，天天赖床玩手机，初中孩子进入叛逆期，家长是说不得管不动，高中生压力积压太久，焦虑内耗，刚考完高考的学子又容易彻底放飞，报复性的放纵。其实啊，这些都不是孩子故意调皮捣蛋，大多是假期节奏打乱，心态没有调整过来导致的。所以今天呢，健康日记咱们就来聊一聊全学段孩子的暑期心理健康，帮助大家轻松度过一个舒心。

0: 因和睦的健康暑假。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聊聊最可爱也是最让人操心的小学生群体。小学阶段的孩子呀，自律性本来就偏弱，上学的时候呢，有老师管，有课堂纪律的约束，作息学习都稳稳当当，一到暑假彻底松绑，立马就换了个状态，熬夜晚起，赖床不起，手机平板不离手，做事拖拉磨蹭，任性撒娇，生活作息是完全乱套了。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只是贪玩，不用太较真儿，但其实啊，放任不管的话，不仅会养成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开学之后呢，还很容易出现厌学呀、不适应的假期综合征。所以呢，小学生的暑期心态养护核心就是不紧绷、不放飞，温柔立规矩。咱们首先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商量一下，定一个轻松简单的假期小作息，不用像上学那样严苛刻板，只要大概固定好睡觉、起床、看书、玩耍、做家务的时间就可以了。规律的日常是稳住孩子心态最好的办法，能从根源避免孩子心态涣散、浮躁任性。重点呢，一定要把控好电子产品的使用，提前和孩子约定好规定，单次看屏幕不超过30分钟，每天总时长合理可控，坚决杜绝抱着电子产品一整天的情况。其实很多孩子沉迷手机不是有多爱玩，就是在家太无聊，没事儿可做。所以呢，家长每天抽一点时间陪陪孩子，读读绘本啊，做做手工啊，出门散散步，短途游玩，用有趣的线下活动替代虚拟娱乐。同时呢，放手让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比如说自己整理玩具，自己收拾书桌，在简单的劳动里培养专注力和责任感。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家长，假期多鼓励少批评，孩子偶尔偷懒贪玩那太正常了，不用事事指责过度较真儿。按时作息，主动看书，帮忙做家务，这些啊咱们都及时夸一夸，温柔引导，正向鼓励，比严厉说教管用得多。等到暑假的中后期呢，咱们再慢慢的帮助孩子收心调作息，轻松衔接新学期，避免开学手忙脚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小学生啊，咱们再来聊聊最让家长头疼的中学生。家里有初中生的家长肯定都深有体会，12到16岁的孩子正处在叛逆期最核心的阶段，自尊心超强，特别渴望被尊重、被理解。平时啊，上学就还好，有学业和老师束缚，矛盾不明显。一放暑假，天天居家相处，各种问题就集中爆发了。这个年纪的孩子真的是打不得、说不得、骂不得，稍微多说两句就顶嘴、冷战、闹脾气，摆烂、躺平、沉迷手机更是常态。很多家长都无奈感慨，假期亲子矛盾真的是太让人头疼了。但是大家要明白，初中生的叛逆、对抗、摆烂真不是不懂事儿，他们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独立空间，获得生活的掌控感，所以对待叛逆期的孩子，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软沟通，少说教，多尊重。首先啊，咱们要改一改家长的沟通方式，彻底丢掉唠叨式、命令式的说话坏习惯，不要总是追着问成绩、挑缺点，动不动就批评指责，更不要强行的没收他的手机。遇到事情呢，就事论事，不翻旧账，不贴负面标签，不当众数落孩子，先耐心听孩子的想法，再温和沟通，从根源减少对抗情绪。其次呢，建议家长实行双向约定，自主管控，代替单方面的强制约束。咱们可以坐下来和孩子平等的聊聊天，一起制定假期公约、作息时间、手机使用、学习运动、娱乐放松，提前商量好，双方共同遵守，相互监督。 家长呢不随意加码管控，孩子呢自觉遵守规则，有了掌控感，叛逆情绪自然会少很多，也可以适当留。

0: 有给孩子独处和放松的私人空间。还有一个超管用的解压小妙招分享给各位家长，叛逆期孩子的烦躁、压抑、内耗大多是长时间居家生活单调导致的，多带孩子出门走走，每天坚持户外的散步、骑行、爬山，让孩子多晒晒太阳、多活动。运动啊，是最好的情绪解药，负面情绪释放出去了，孩子心情自然就舒畅了，自然也不会刻意的对抗，摆烂躺平了。假期相处难免有小摩擦、小争执，家长不用居高临下的强行压制，适当包容孩子的情绪波动，等双方都冷静过后，再温柔沟通化解矛盾，不冷战，不对立，慢慢引导孩子回归规律生活，循序渐进，收心调整，平稳度过叛逆期，轻松应对开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压力满满最容易悄悄内耗的高中生。和小学生的散漫、初中生的叛逆不一样，高中生的暑假心理难题核心就是焦虑和纠结。常年处在高强度备考的氛围里，学业压力大，竞争激烈，孩子们的身心啊长期紧绷，那么一到假期就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不敢放松，过度内卷，给自己疯狂的施压，要么就是彻底的摆烂，靠熬夜刷手机逃避压力。而且呢，高中生心思细腻，情绪内敛，心里有点压力啊、委屈啊，大多都不愿意跟家长老师倾诉，习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扛着。时间久了，亲子隔阂是越来越深，越闲越迷茫，越放空越焦虑。那高中生该怎么自我调节，家长又该怎么配合呢？咱们先说孩子这边哈，核心呢就是一定要告别极端的心态，要张弛有度的过假期，可不用抱着假期必须弯道超车的想法疯狂的内卷，也别觉得放假就该彻底躺平荒废时光，可以制定一个轻松的量化的每日计划嘛，拆分一点点简单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就好，不用过度的自我施压。同时呢，一定要留足运动、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劳逸结合，才能真正得到放松和休整。最重要的是学会主动疏导情绪，拒绝自我内耗。心里烦躁啊、焦虑不安的时候呢，别一个人闷在房间里胡思乱想，更不要靠熬夜刷手机、暴饮暴食来麻痹自己，短暂的逃避。我们应该多出门走走，运动出汗，和朋友家人聊聊天，也可以写写情绪日记，把心里的压力和烦恼梳理出来，释放出去。哎，有心理困惑了，及时求助，别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的情绪。而家长要做的呢，真的特别简单，多理解，少施压，多包容，少说教，尽量少追问成绩，不对比排名，不反复唠叨学习，咱们多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和身心健康，尊重孩子的假期节奏和独处空间，温柔的陪伴和默默的支持啊，远比不停的督促管控更能帮助孩子缓解焦虑，稳住心态。临近开学，慢慢帮孩子调整作息，找回状态，平稳衔接新学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刚刚考完高考的毕业生们。高考结束了，紧绷了整整三年的高压是瞬间释放，很多同学都会出现报复性的放松心态，这一点啊其实也特别理解。你看辛苦了这么久，是终于不用早起刷题，不用熬夜备考了，自然想彻底放飞自我，于是啊通宵熬夜，无节制玩乐，三餐作息混乱，成了很多人的假期常态。其实适度放松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过度透支式的放纵真的得不偿失。短暂的狂欢过后，很多同学都会陷入深深的空虚、迷茫和焦虑。

心态起伏特别的大，所以呢，高考后的假期最好的状态就是适度放松，平稳过渡。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整，自在玩乐，但一定要守住基础的作息底线啊，不要昼夜颠倒，透支身心。那么空闲的时间呢，也别全都用来娱乐放松，可以试着充实自己的假期生活嘛，比如说提前了解一下院校的专业，梳理志愿方向，缓解一下未知的焦虑，也可以学学开车，看看书籍，掌握一些办公的小技巧，培养兴趣爱好，或者是参与简单的社会实践，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这些都很不错嘛，让假期有收获，有成长，慢慢从高三的高压状态里抽离，平稳过渡到崭新的大学生活。其实啊，说到最后，大家会发现，暑期健康从来不只是作息规律、饮食清淡这么简单，更核心的是心态平和、情绪稳定。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专属的成长烦恼和心理需求，也需要家长因材施教、温柔陪伴、科学引导。愿每一位青少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舒心度假，治愈自我，沉淀成长。也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和睦相伴，让这个暑假成为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柔的休整时光。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

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

0: 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明，小明，
2: 哎，爸爸，
1: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啦！
3: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1: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3: 真的不收费吗？
1: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4: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3: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5: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6: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资国企发挥优势，全力参与广西抗洪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韦涛到衡州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署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英担当，冲锋在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出现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及人员被困等多重险情。国资国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以坚决行动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西江产业园区积水不断攀升，两个园区内的多所学校师生出行通道受阻。7月8号17时，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首次在广西开展动力舟桥的大规模水上转运。这套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的装备，一次能运载500人。三艘动力舟桥加入救援，极大地提升了转移师生的效率。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2: 注意安全，我们今天一定把大家安全转移，大家安心。
1: 前方争分夺秒转运，后方物资保障同步跟上。广西现代物流集团联合北投、北港等企业，每天保证30000多份八宝粥、蛋糕、牛奶等物资通过无人机和船只送达学校，师生们也积极互助，共度难关。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源：
3: 每栋楼都要有老师带队，每个班级都要

0: 有信息源，确保把学生的信息要收集到位。学生转移出去之后，我们在安置点那边也都安排有老师对学生的去向进行登记，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安全的回到自己的家。
1: 北投集团旗下北投低空公司派出两辆车和五名飞手，携带两架无人机、一台发电机，前往西江教育园区支援。队伍到贵港后，又通过业务网络组织当地14名飞手加入，带着20架无人机深入一线救援。在这里，他们用无人机投送应急物资，很快缓解现场物资短缺的情况。无人机安装的红外热成像、喊话器、探照灯，大幅提高了黑夜中搜救的速度和精准度。贵港市出现的洪涝险情，造成受灾乡镇基础设施受损、电力中断，极大影响了临时排涝设备、安置点照明、医疗救护、物资转运等工作的正常开展。育柴集团响应防汛救灾部署，紧急调配向贵港市红十字会捐赠137台移动电源设备。该设备能够满足手机、电脑、照明设备等多种设备的充电需求，解决抢险施工、群众日常生活、应急医疗场所供电难题。目前，机组已送达贵港市，为灾区应急用电保障提供有力支撑。贵港市钱塘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吴佐良：
2: 全程里边停电，手机没办法停讯嘛，那就用这个移动电源来给你充电，充完电以后就可以联络嘛，要不然的话用直接送啊，还有联络啊，都是非常不方便的，有时候照明啊这些都可以用得上。
1: 随后育柴集团又紧急集结装载机、挖掘机、自卸车、环卫车等各类机械设备，共计32台奔赴衡州市。在青州市，在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下，平陆运河航道15标段周边区域河道水位上涨，围堰淤积严重，存在漫塘溃水风险，对周边村民100余亩虾塘造成威胁。中交集团天航局项目党员突击队携大型挖掘机赶赴险情点位，冒雨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历经4小时紧急处置，抢险队员顺利完成800米截水沟塑形通水，化解虾塘漫塘风险。另外，广西交投集团积极调配力量，加强巡查，及时处置，保障道路畅通。7月6号以来，仅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就保障柳南高速和新柳南高速2条通道，近40万辆车通行。广西国控调派59台重型机械，在灾后奔赴衡州重灾区开展清淤。同时，已累计捐赠50万元物资，肉类75吨，助力各地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衡州市镇龙乡云表镇，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开展灾后抢修重建各项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严重地质灾害，水电、通信、道路一度中断。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党委政府全力组织抢险救援。7月11号，衡州通往镇龙乡主干道已打通，还有部分村屯尚未通车，各方力量正加速挺进抢修救援。韦涛来到镇龙乡凤丹村救援物资集散地，详细了解受灾群众物资分发调配情况，要求妥善管理好物资，村两委组织落实好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想尽一切办法送达每一户群众。来到镇龙乡纳州社区，实地查看街道受灾、群众安置等情况，走进群众家中，关切询问生活饮食、灾后自救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同渡过难关。在镇龙乡政府前线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镇龙乡防汛救灾相关工作。他强调，要集中优势力量，加速攻坚剩余所有受阻村屯道路、水电、通信等设施抢修，打通物资运输生命线，要优化物资结构，保障米、油面、药品、饮用水等供应，动态更新群众需求，

0: 建立直达各村屯配送机制，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病能医。要加派救援队伍深入未通车村屯，逐户摸排受困群众底数，了解基本生活情况，坚决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规范交通秩序，加快推进街道淤泥清理，合理设置垃圾投放点，开展消毒消杀、卫生防疫，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重回家园。要强化底线思维，严密监测边坡、河道险情，严防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受灾严重的云表镇街道主路淤泥、受损车辆已清理不少，水电网正加速抢修。调研中，韦涛再次来到云表镇，走进背街小巷和群众家中，了解抢修恢复进展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尽早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的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在近期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分析安全风险形势，部署安全生产考核巡查问题隐患整改和近期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实干实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上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全面抓紧抓实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抓好重点场所火灾防范，聚焦暑期、汛期风险，坚决全面抓实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和打非治违行动。会议还部署了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0: 广西台消息，7月1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深入衡州市孝乙镇云表镇受灾一线，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抗灾救灾一线的公安民辅警。苗庆旺先后来到孝乙镇六兰水库坝口、六兰村和云表镇镇墟，实地查看水利设施防护、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细致了解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流程。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忠勇慎勤情怀和严细深实作风，强化各项防灾救灾举措。要压实夯实责任，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专人专班值守，畅通信息渠道，打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在云表派出所，苗庆旺对坚守一线的公安民辅警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的担当精神给予肯定，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多方力量，主动靠前做好风险防控、秩序维护、矛盾化解等工作，要坐实一线勤务保障，用心关爱基层干警，强化政法队伍战斗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决定在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中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英担当、冲锋在前，让党旗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坐镇调度指挥，科学统筹力量，高效调配资源，领导班子成员分片包干，严负其责，扎实抓好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健康卫生、

0: 灾害防控、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通知明确，要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坚强战斗堡垒。各级党委组织部、社会工作部和群团组织要把工作融入抗洪抢险、群众安置和重建家园全过程。县乡党组织要在指挥部安置点、物资发放点和值守点等地方竖党旗、建组织，让群众看到党旗安心，看到党员奉心。通知要求，广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勇当排头兵，及时组建党员突击队、巡逻队和服务小分队，做到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乡镇街道、村社区党员干部、驻村干部、网格员等就地转化为救灾力量，有序做好有关工作，广泛发动本地群众和志愿者，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通知提出，要在一线发现识别党员干部，表现优秀的及时推荐使用，不胜任岗位要求的及时调整，要注意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群众，传递组织的关心和温暖，组织相关督导组深入受灾严重地区了解情况，传导压力，督促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1: 随着洪水消退，目前衡州市抗洪救灾的工作重心已转向排涝清淤、防溢消杀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南宁市统筹各方力量，组织交通、水利、市政、园林、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人员深入灾区，指导衡州市加快道路抢修、供水供电、清淤消杀、农业生产设施建设等工作，带领灾区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和重建家园。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2: 当前衡州市六兰、云表两座中型水库的情况牵动人心。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均始建于1958年，坝体都是均质土坝。险情发生后，南宁市水利局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密切观测水位变化，查看堤坝变形的情况，分析下泄流量，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经过连续抢险处置，六兰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上坝道路已经修通到坝顶，正在开展河道疏通清淤工作。南宁市水利局专家秦天林，
3: 目前的话呢，开展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对我们现在溃口这一块的话呢，是委托了相关的专业的设计部门，对于溃口的稳定啊，进行一个评估，为后续的一些加固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我们下游的这个河道的淤积进行疏浚，并对我们后续降雨形成的洪水啊。
2: 洪水退去后，衡州市受灾严重的云表、孝仪等乡镇的主要街道各村屯堆积了大量的淤泥杂物以及倒伏的树木，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城镇环境卫生。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迅速组织建宁水务集团、青秀区盛林公司以及市政园林系统的干部职工共2000多人，奔赴灾区开展清理淤泥、垃圾清运、供水补水等工作。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李军，
4: 我们还调度了总共有70多台水车、高压冲洗车，总共清运垃圾啊将近600吨。另外在石塘镇，我们也调度了6台水车，主要是保障受灾村民的应急的用水。
2: 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系统立即启动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响应机制，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成立抗洪救灾前线指挥部，迅速整合全系统的优质医疗资源前往云表镇，现场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截至目前，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全市医疗机构及危重症专家及业务骨干约1600人次开展医疗服务，调派医疗物资保障车、救护车100多车次，组织约1000人次开展专业消杀。南宁市卫健委副主任曾元义，
5: 洪水退后，我们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接到群众就医求助，立即实施紧急救治。下一步，市卫健委将持续做好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工作，坚决筑牢灾后防疫屏障，

0: 保障实现灾后无大疫的目标。
1: 目前杭州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仍在有力有序推进，这座被洪水洗礼的城市正以最快的速度抚平伤痕，一步步重焕生机。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7月11号，记者深入杭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了解当地灾后重建情况。随着洪水全面退去，六兰村全面开展环境清淤、消沙整治工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吴青青的报道。走进六兰村，记者看到不少工作人员正在对村民住宅、公共区域、排水设施进行全覆盖消沙作业。工作人员与村民协同配合，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庭院角落的淤泥、垃圾、杂物进行彻底清理。村民韦静流告诉记者，他已经从安置点搬回家中居住，各种生活物资都能够得到保障。
4: 生活物资就过那边领了，矿泉水啊、方便面啊，一般吃就是快餐了，在那边了。衣服就有，恒州市他们就拿这个衣服来给我们捐了。
3: 灾情发生以来，六兰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引领灾后重建工作。全体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在位，分工协作，全力解决群众生活难题，带动村民参与家园恢复重建。杭州市六兰村党总支部书记陆义香：
5: 我们的党总支部71名党员，还有共青团员、集体分子奋战一线，配合发放的物资，还有做好疏导我们的交通，还有我们每天现在这个机械进展施工。
3: 杭州市孝义镇科学统筹、精准部署，全面摸排村内房屋、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受损情况，在扎实做好人居环境整治、民生保障工作的同时，稳步推进道路修复、水电保障、农田复产等各项工作，多措并举加速恢复乡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杭州市孝义镇人大主席黄成美：
6: 动员我们的群众，同时政治府的干部还有志愿者都参与到这个重建家园，继续保障受灾群众的物资或者生活必需品，道路啊、房屋损坏啊、家电冰箱这些损坏，我们也会统计好。
2: 随着贵港市汛情总体进入平稳可控，7月11号，圆满完成抗洪抢险支援任务的各支救援队伍陆续撤离。贵港市市民自发夹道欢送，以最真挚、最热烈的方式致敬逆行勇士。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贵港台记者熊耀章、曾和丽、张红培的报道。
7: 谢谢了啊！
8: 在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小学周边，市民早早守候在道路两旁，大家手持小国旗，有序列队等待救援队伍返程。中午10分，救援车辆缓缓驶出，沿途群众挥舞国旗，挥手致意。近1公里的送别队伍绵延道路两侧，不少路过市民主动加入，汇聚成军民同心、感恩致谢的温暖洪流。学生秦静红：
9: 站在这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的自豪，非常感谢他们帮我们抵御洪水的灾害，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8: 贵港市民秦建都：
10: 一大早带着我全家的老小来这里参加送行活动，然后也培养他们从小有爱国情怀。
8: 在贵港市第12高级中学门口，周边群众师生同样自发夹道相送，大家纷纷送上鲜花水果，向驰援抢险人员表达由衷谢意。学校警示队也到场助阵，以传统舞狮的喜庆方式送别抗洪勇士。贵港市民刘斌辉：
9: 在贵港的危难时刻来营救我们，我们现在为他们送行，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祝他们一路平安，为我们国家拥有这样的部队感到骄傲。
8: 节日来，各地驰援队伍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日夜奋战在排涝抢险、群众转移、清淤保通一线，全力守护贵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洪水来时，他们逆向而行；撤离时，市民十里相送。在贵港琴塘三中道路两侧，群众自发聚集夹道相送，大家挥动小红旗，拉起暖心横幅，以最质朴、最真挚的方式致敬抗洪英雄。一声声质朴恳切的呐喊，一句句滚烫暖心的祝福，饱含着群众对救援人

0: 员的满心感激。贵港市琴塘区志愿者谢怡阳，
1: 非常感谢他们不远千里过来帮我们抗洪救灾，真的很感谢他们。
0: 贵港市琴塘三中教师韦海丽，
2: 在这几天我们真的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很累，感谢为我们琴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
3: 广西的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在该厅的紧急部署下，全区86所高校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专项工作，通过经济帮扶、心理关怀与助学保障等多措并举，全力帮助学生渡过难关。7月6号以来，全区各高校第一时间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发布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渠道，学校资助干部和辅导员及时完成第一轮受灾区域学生初步排查，各高校按照受灾学生困难程度设置500元至5000元不等的临时困难补助。截至7月9号，首批临时补助资金346万多元已全部发放到位。针对今年暑期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部分家庭因灾致困的情况，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专门开通了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对因洪涝灾害导致家庭财产受损、经济困难的在读高校学生及大学新生执行优先咨询、优先审核、优先办理的专项帮扶机制。各级学生资助部门将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审批环节，主动对接，精准摸排受灾学生家庭情况，一对一提供办理贷款指导，全力保障受灾学子贷款额度需求，确保应贷尽贷。
4: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广西大学生反对邪教、防范非法宗教活动宣传基层行启动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标志着全区高校反邪教宣传基层行全面展开。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科协、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广西反邪教协会、广西大学、广西日报社、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法制日报社具体承办，各市县市区党委政法委、反邪教协会与各高校协办。活动现场播放了广西大学生反邪教宣传大赛获奖作品和回顾视频，并为广西大学生反邪教宣传大赛获得优秀组织奖的高校代表授旗。启动仪式上，大学生反邪教宣传队学生代表、广西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袁杰代表学生领事，号召青年学子主动担当反邪教宣传使者，从校园源头筑牢思想防线。广西大学生合唱大学生原创反邪教宣传歌曲《守真》，用艺术形式传递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正能量。据了解，本次基层行活动将以两场主场活动、八大联合行动、百场县域活动形式，在全区14个社区市、111个县市区、86所高校同步展开，为期2个月。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乃学到百色学院讲授思政课时强调，乘势而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青年力量；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强调，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黄白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协景至出口段顺利完成施工；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三批项目加速推进。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报道，为深入落实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部署要求，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王乃学走进百色学院，以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为师生代表讲授了一堂生动精彩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授课中，王乃学紧扣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十五五”规划部署，梳理14个5年规划接续推进现代化的奋斗历程，回顾“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以及历史性成就。从制定实施5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重要方式的角度，深刻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辩证剖析当前国内外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聚焦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问题做了深入阐释。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王乃学结合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育人底色，寄予在场青年学子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握时代脉搏，把个人理想

0: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耕专业实干笃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挺膺担当，书写青春答卷。百色学院师生代表纷纷表示，整场授课理论厚重，案例详实，详细解读了国家发展大势与青年使命。新时代青年学生将传承百色老区红色基因，强化使命担当，勤学善思，锤炼本领，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7月10号，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在百色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强边固防工作部署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高压态势，以更硬举措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持续巩固拓展强边固防工作成果，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为百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在会上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决落实自治区十个一工作要求，坚持打防管控建，协同发力，反走私反偷渡，边境管控形势持续向好稳中提质，各级各部门要做好打攻坚战、持久战、人民战的充分准备，坚决克服盲目乐观、松劲懈怠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强边固防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强边固防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要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穿透式分析，及时研判犯罪规律和动向，深化一案三查机制，坚决做到打散破网，连根铲除利益链条。要推进三防建管用结合，迭代升级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优化一线防控力量布局，大力提升科技管边控边能力。要持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持续建强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深化国门党建建设，健全完善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治理体系，推动强边固防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要加快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进一步壮大边境产业，完善边境基础设施，落实好兴边富民政策，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实现边民富、边疆稳、边防固有机统一。要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加大二维码有奖举报推广力度，加强宣传引导，持续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要总结运用好成功经验，把前期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长效机制，为持续深化强边固防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压紧责任，确保强边固防各项任务常态化落地见效。要强化统筹联动作用，坚持一盘棋思维，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进一步强化联指中心统筹调度功能，确保各项工作无缝衔接、高效运转、及时响应。要推动强边固防工作由突击式整治向常态化治理转变，实现长治长效。要锤炼过硬作风，锻造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强边固防干部队伍。市领导李建华、方志高、陈烈、郝玉松，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会议。
1: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张海、黄正湖报道。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淮铁路广西段建设取得新进展，位于乐业县境内的乐业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完成施工，隧道累计掘进率突破90%。乐业隧道全长7042米，是黄淮铁路广西段11座长大隧道之一。当前该隧道已累计掘进6600米，有望在今年内实现全隧贯通。 截至目前，黄淮铁路广西段33座隧道已贯通18座，累计开挖76778米，完成设计总量的70.3%。百色融媒记者雷阳、通讯员罗顺龙报道。右江区旨在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缓解学位紧张问题而实施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3批项目，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其中，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第12初级中学、第14初级中学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预计7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施工任务，并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位于百色城区沙洲路，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2.06亩，拟建总建筑面积3.24万平方米。与龙井第六小学毗邻的右江区第12初级中学，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9.63亩，拟建总建筑面积4.12万平方米。右江区第14初级中学位于右江区大旺社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59.65亩，拟建总建筑面积约3.81万平方米。3所学校均规划建设有教学楼、综合楼、运动场及现代化教学设施，目前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中铁奥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2: 目前龙井第六小学、第12初级中学、右江区第14中学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及景观绿化收尾施工工作。
0: 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3批项目总投资10.45亿元，共计划建设7所中小学，建设用地总面积约480.37亩。其中，右江区龙井第五小学、右江区银龙第10小学已于2025年交付使用，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右江区第12初级中学、第14初级中学计划于今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右江区凤凰小学计划于2027年春季学期投入使用。这些学校布局覆盖右江区多个重点发展区域，建成后将新增10000个优质学位，以缓解入学难问题。白广通讯员黄拼拼报道。近日，广西异域兴丰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盐焗腰果顺利通过审核，获得靖西市首张湾区认证证书，这标志着当地边境特色加工坚果产品正式对标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品质标准，为贵品入湾再添新成果。湾区认证是在粤港澳三地相关监管部门指导下，由认证检测机构联合实施的高端品质认证，获证产品可享受大湾区、九市两区通关便利、商超优先入驻及重点产销推介等政策支持。广西异域兴丰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落户靖西龙邦口岸落地加工园区，依托边境区位优势，深耕腰果进出口与深加工。此次获证的盐焗腰果是继百色芒果之后，百色市获得的又一湾区认证特色加工产品。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唐雅平、通讯员陈彦成报道。7月11号，百色市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服务在右江区银龙老乡家园正式开班，40多名搬迁社区青少年参加了活动。由共青团中央部署开展的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是服务青年、服务大局的民生品牌。我市从2023年起就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实施这一项目，持续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开班第一天，在青年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玩起了名字动作接龙、抱团游戏等趣味互动游戏。在欢声笑语中，孩子们迅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小朋友黄胜猛：
3: 当时第一次来还是有一点紧张的，次次都来就不紧张了，因为这里能教人们学习，能在这里玩能学到很多知识。
0: 接下来的草根公益小课堂，志愿者教孩子们制作风油精香薰挂件。百色市草根公益协会负责人陈宇：
4: 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是风油精的挂饰，可以通过这个挂饰的制作开动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智力，也可以活动他们的手指。
0: 活动中孩子们还可以体验趣味科学实验、情绪管理课堂等多元课程。又将民族医学院大学生志愿者莫玉杰，
5: 我们负责陪伴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不仅要发挥专业特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带大家做科学小实验，科普健康常识，还要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0: 今年暑假，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市12个县市区共设置14个爱心托管站点，预计服务青少年超过10000人次，其中新兴领域未成年子女超过3000人次。共青团百色市委员会副书记李奇峰：
6: 我们主要是凝聚调动这个各级的团组织、大学生等青年志愿者，以及社区的两委，还有这个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的资源和力量，陪伴我们这些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为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贡献青春的力量。
0: 当天，团市委还联合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志愿服务队，在迎龙老乡家园同步开展了义诊服务，为社区居民送去健康关怀。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报道。7月11号，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在又江区龙井第5小学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及市直学校的300多支队伍、640多名选手参赛。竞赛活动由百色市科协、市教育局联合主办，设机器人编程、创意搭建及 AI 应用场景创意赛等多个项目，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据悉，作为一项公益性赛事，此次竞赛同时为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选拔队伍，优胜者将代表百色参加更高层次的竞技比赛。静西融媒记者何彪、岑恩祥、许秀荣报道。近年来，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退耕还林工作。当年曾经进山谋生的边民，如今纷纷转换身份，当起了护林员，为全球濒危灵长类东黑冠长臂猿守护家园。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越边境，它的前身是2009年成立的东黑冠长臂猿自然保护区，2013年晋升为国家级。从那时起，靠山吃山的边民们不再进山放牧，转而成为护林员，担负起植树复绿、巡山防火、长臂猿监测的任务。晋西仁庄乡奥郎村村民农金贵就是其中的一员。为了不惊扰长臂猿，他主动卖掉了饲养的山羊。农金贵：
7: 那装备那边呢，滚我不搞赖，就长臂猿。
0: 人进山放羊，长臂猿会跑到越方去，所以我自觉卖掉了山羊。除了退出放牧，护林员们还负责种树，让青山一天天绿起来。晋西市仁庄乡邦亮村村民梁美康：
8: 我2023年和25年3加2次种树，平时我都去神山山市，树长得很好的，已经是8-9厘米。
0: 当然，保护区植被的恢复离不开中越双方的共同努力。晋西市仁庄乡邦亮村党支部书记梁孟顺：
9: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退耕还林，在保护区三处地方种上南酸枣、小叶榕。村里的5名护林员，还有保护区29名护林员都在参加。越南保护区工作人员也来参加一起种树。
0: 依托中越跨境联合保护机制，中越两国护林员定期联合巡护，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廊道。越南重庆县林业局局长农世勇：
10: 那就那给啊，
11: 我们一起争取动物保护，加强森林巡逻。
0: 越南重庆县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丁冲：
11: 我们保护好树木，野果多了，长臂猿经常来往于中越边境。
0: 如今，我国境内的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已从发现之初的3群19只增长到5群30只。

0: 久之。靖西市仁庄乡党委书记梁雪琴：
1: 我们通过多方联动模式，让边民从旁观者变成生态保护参与者，大家护林、护边、护国的意识越来越强，真正做到了山有人管、林有人护、园有人守、边有人顾。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民政局主办、百色市真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年百色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关注党员成长、激发组织活力主题大培训顺利完成全部既定课程，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培训覆盖市本级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党员代表及机构负责人共30余人，创新采用红色研学加集中授课的融合模式，推动参训学员实现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双向提升。为夯实茶产业品牌根基，提升西林生态茶叶市场核心竞争力，近日，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顺利完成中绿华夏有机产品认证中心2026年度有机茶青认证现场核查工作。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深耕本地有机茶赛道，以权威有机认证为品牌发展抓手，严守生态种植底线，构建从茶园到产品的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此次现场核查顺利收官，是企业打造西林有机茶区域品牌的重要一步。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乃学到百色学院讲授思政课时强调，乘势而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青年力量。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强调，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黄白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完成施工，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3批项目加速推进。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小葵好，朋友们好。
2: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3: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

0: 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晴雨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1: 当我们说到了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0: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1: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0: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光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

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

志，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呢是王生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
0: 嗯，
1: 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哥非常有力量，但是红哥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哥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歌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应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

轻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

0: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七叔公，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呢，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一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0: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1: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他的脚步走啊，走过黑夜，是。

0: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它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它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地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0: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谢礼》。这首歌描绘了一段复杂的情感闭环，爱得太深，所以诞生了恨，因为太想忘记，所以反复重温。面对这种内心的拉扯，最后的释怀一定是放过自己。就像歌词里边说的，自由是我的谢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爱琴海》。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爱琴海》。这首歌诞生于周杰伦在希腊圣托里尼拍摄周游记时的灵感。他在拍摄途中临时买了把吉他，就在车上即兴写下了这首歌的旋律。歌名由方文山进行定夺，歌词由好友刘畊宏执笔。他笑称这首歌的另一个玩笑名字叫希腊拖鞋。这首歌也是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中风格迥异的情歌之一。
1: 在阳光下的女孩，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文岐带来的《重来》，这首歌是金文岐为都市剧《嘎戏》演唱的主题曲。他用温暖而坚韧的嗓音，诠释了逆境中重来的力量。即使生活像太荒谬的舞台，也总会有人像我一样的重来。这首歌似乎可以给每个在困境当中的人一个温柔的拥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信哲、郭靖带来《好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信哲郭靖带来的好像。好像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好像是爱，好像只是错觉。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模糊不清却让人沉醉的情感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歌谣。这首歌是李荣浩献给所有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异乡游子们。他回想起自己最初到北京打拼的时候，曾饱尝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有的时候还会忽然想起小的时候爸妈最爱哼的一首歌谣，或是想起了爷爷奶奶曾经说过的故事，这些都给了他最温暖的慰藉。因此呢，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내 이름은 사바라 내 이름은 좀 접어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期。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青峰带来的《蜂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郭靖带来《我以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郭靖带来的《我以为》，这首歌诠释了感情当中最戳心的自我感动。我以为满腔温柔能填满对方心底的空缺，直到故事落幕才恍然，那些忘不掉的拥抱，放不下的牵挂，到头来只是独自上演的独角戏。愿每一个听懂这首歌的人都能够与曾经的那个盲目的自己和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 Moonlight。这首歌由苏醒作词作曲，张远用温柔的声线唱出了月光下的浪漫，月光的皎洁就如同爱人纯粹的善良，是值得被写进旋律的温柔告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带来《到不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到不了》。这首歌是范玮琪根据自己长达6年的真实恋情创作的。当年他决心追寻歌唱梦想，与对未来的规划产生分歧的伴侣最终选择了分手。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走到终点，但那份真挚的心意都留在了这首歌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歌手魏如萱 S Bab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魏如萱充满故事感的嗓音与 S Baber 的声线交织，融合了现代电吉他与古筝的音色。歌词中月光的意象呼应了异地恋人双向奔赴的故事，无论相隔多远，抬头望见的是同一轮月亮。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

0: 往疏散楼梯这边。
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5: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本期节目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陆敏主任医师来到节目当中。陆医师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好的，接下来陆医师会为我们分享几首改编之后的经典轻音乐，感受用熟悉的旋律来舒缓身心，助力睡前放松。

这首改编后的《茉莉花》去掉了复杂编曲，由钢琴单独演绎，更凸显弦律的平缓。熟悉的旋律能带来亲切感和放松感，让人更专注于音乐带来的平静，舒缓日间压力。下一首，来听小提琴版的《彩云追月》。

刚才听到的小提琴版，低频音色柔和，原曲节奏舒缓，对于压力比较大的朋友，聆听熟悉的经典旋律，或许是一种情感上的慰藉，也是睡前舒缓压力的有效途径。下一首，来听这首钢琴版的《良宵》。

这首简化版的《良宵》没有复杂伴奏，旋律连贯突出，从音乐感受上看，流畅的旋律线条常被认为有助于情绪的平稳流动与疏导，为睡前营造松弛氛围。

0: 改编后的经典轻音乐，别有一番韵味。好的，感谢百策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陆民主任医师的分享，希望这些熟悉的旋律能伴你轻松入眠。最后提醒您，音乐舒缓效果因人而异，节目内容不能保证任何具体效果，持续失眠是健康信号，请及时就诊。好的，各位晚安。
1: 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
0: 小危险远离我们。

0: 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乃学到百色学院讲授思政课时强调，乘势而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青年力量；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强调，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黄白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完成施工；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三批项目加速推进。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报道，为深入落实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部署要求，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王乃学走进百色学院，以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为师生代表讲授了一堂生动精彩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授课中，王乃学紧扣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十五五”规划部署，梳理14个5年规划接续推进现代化的奋斗历程，回顾“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以及历史性成就。从制定实施5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重要方式的角度，深刻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辩证剖析当前国内外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聚焦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问题做了深入阐释。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王乃学结合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育人底色，寄予在场青年学子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握时代脉搏，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耕专业实干笃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挺膺担当，书写青春答卷。百色学院师生代表纷纷表示，整场授课理论厚重，案例详实，详细解读了国家发展大势与青年使命。新时代青年学生将传承百色老区红色基因，强化使命担当，勤学善思，锤炼本领，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7月10号，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在百色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强边固防工作部署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高压态势，以更硬举措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持续巩固拓展强边固防工作成果，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为百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在会上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决落实自治区10个1工作要求，坚持打防管控建，协同发力，反走私、反偷渡，边境管控形势持续向好稳中提质，各级各部门要做好打攻坚战、持久战、人民战的充分准备。

0: 备，坚决克服盲目乐观、松劲懈怠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强边固防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强边固防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要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穿透式分析，及时研判犯罪规律和动向，深化一案三查机制，坚决做到打散破网，连根铲除利益链条。要推进三防建管用结合，迭代升级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优化一线防控力量布局，大力提升科技管边控边能力。要持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持续建强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深化国门党建建设，健全完善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治理体系，推动强边固防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要加快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进一步壮大边境产业，完善边境基础设施，落实好兴边富民政策，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实现边民富、边疆稳、边防固有机统一。要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加大二维码有奖举报推广力度，加强宣传引导，持续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要总结运用好成功经验，把前期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长效机制，为持续深化强任务常态化落地见效。要强化统筹联动作用，坚持一盘棋思维，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今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目前，黄淮铁路广西段33座隧道已贯通18座，累计开挖76778米，完成设计总量的70.3%。百色融媒记者雷阳、通讯员罗顺龙报道。右江区旨在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缓解学位紧张问题而实施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3批项目，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其中，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第12初级中学、第14初级中学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预计7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施工任务，并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位于百色城区沙洲路，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2.06亩，拟建总建筑面积3.24万平方米。与龙井第6小学毗邻的右江区第12初级中学，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9.63亩，拟建总建筑面积4.12万平方米。右江区第14初级中学位于右江区大旺社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59.65亩，拟建总建筑面积约3.81万平方米。3所学校均规划建设有教学楼、综合楼、运动场及现代化教学设施，目前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中铁奥局第6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1: 目前龙井第6小学、第12初级中学、右江区第14中学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及景观绿化收尾施工工作。
0: 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3批项目总投资10.45亿元，共计划建设7所中小学，建设用地总面积约480.37亩。其中，右江区龙井第5小学、右江区银龙第10小学已于2025年交付使用。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右江区第12初级中学、第14初级中学计划于今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右江区凤凰小学计划于2027年春季学期投入使用。这些学校布局覆盖右江区多个重点发展区域，建成后将新增10000个优质学位，以缓解入学难问题。白广通讯员黄拼拼报道。近日，广西益玉兴丰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盐焗腰果顺利通过审核，获得靖西市首张湾区认证证书，这标志着当地边境特色加工坚果产品正式对标粤港澳大湾区。

0: 高端品质标准，为贵品入湾再添新成果。湾区认证是在粤港澳三地相关监管部门指导下，由认证检测机构联合实施的高端品质认证。获证产品可享受大湾区、九市两区通关便利、商超优先入驻及重点产销推介等政策支持。广西益裕兴丰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落户靖西龙邦口岸落地加工园区，依托边境区位优势，深耕腰果进出口与深加工。此次获证的盐焗腰果是继百色芒果之后，百色市获得的又一湾区认证特色加工产品。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唐雅平、通讯员陈彦成报道。7月11号，百色市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服务在右江区迎龙老乡家园正式开班，40多名搬迁社区青少年参加了活动。由共青团中央部署开展的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是服务青年、服务大局的民生品牌。我市从2023年起就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实施这一项目，持续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开班第一天，在青年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玩起了名字动作接龙、抱团游戏等趣味互动游戏。在欢声笑语中，孩子们迅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小朋友黄胜猛：
1: 当时第一次来还是有一点紧张的，次次都来就不紧张了，因为这里能教人们学习，在这里玩能学到很多知识。
0: 接下来的草根公益小课堂，志愿者教孩子们制作风油精香薰挂件。百色市草根公益协会负责人陈宇：
2: 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是风油精的挂饰，可以通过这个挂饰的制作开动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智力，也可以活动他们的手指。
0: 活动中，孩子们还可以体验趣味科学实验、情绪管理课堂等多元课程。右江民族医学院大学生志愿者莫玉杰：
3: 我们负责陪伴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不仅要发挥专业特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带大家做科学小实验，科普健康常识，还要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0: 今年暑假，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市12个县市区共设置14个爱心托管站点，预计服务青少年超过10000人次，其中新兴领域未成年子女超过3000人次。共青团百色市委员会副书记李奇峰：
4: 我们主要是凝聚调动这个各级的团组织、大学生等青年志愿者，以及社区的两委，还有这个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的资源和力量，陪伴我们这些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为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贡献青春的力量。
0: 当天，团市委还联合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志愿服务队，在迎龙老乡家园同步开展了义诊服务，为社区居民送去健康关怀。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报道。7月11号，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在右江区龙井第五小学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及市直学校的300多支队伍、640多名选手参赛。竞赛活动由百色市科协、市教育局联合主办，设机器人编程、创意搭建及 AI 应用场景创意赛等多个项目，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据悉，作为一项公益性赛事，此次竞赛同时为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选拔队伍，优胜者将代表百色参加更高层次的竞技比赛。靖西融媒记者何彪、岑恩祥、许秀荣报道。近年来，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退耕还林工作，当年曾经进山谋生的边民如今纷纷转换身份，当起了护林员，为全球濒危灵长类东黑观长臂猿守护家园。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越边境，它的前身是2009

0: 1949年成立的东黑观长臂猿自然保护区，2013年晋升为国家级。从那时起，靠山吃山的边民们不再进山放牧，转而成为护林员，担负起植树复绿、巡山防火、长臂猿监测的任务。晋西仁庄乡奥郎村村民农金贵就是其中的一员。为了不惊扰长臂猿，他主动卖掉了饲养的山羊。农金贵，
1: 那东北这边呢，滚过不敢来，就长臂猿。
0: 人进山放羊，长臂猿会跑到越方去，所以我自觉卖掉了山羊。除了退出放牧，护林员们还负责种树，让青山一天天绿起来。晋西市仁庄乡邦亮村村民梁美康：
2: 我2023年和2025年3加2次种树，平时我都去神山山市，树长得很好的，已经是8-9厘米。
0: 当然，保护区植被的恢复离不开中越双方的共同努力。晋西市仁庄乡邦亮村党支部书记梁孟顺：
3: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退耕还林，在保护区三处地方种上南酸枣、小叶榕。村里的5名护林员，还有保护区29名护林员都在参加。越南保护区工作人员也来参加一起种树。
0: 依托中越跨境联合保护机制，中越两国护林员定期联合巡护，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廊道。越南重庆县林业局局长农世勇：
4: 那就那个呀，
5: 我们一起争取动物保护，加强森林巡逻。
0: 越南重庆县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丁冲：
6: 我们保护好树木，野果多了，长臂猿经常来往于中越边境。
0: 如今，我国境内的东黑观长臂猿种群数量已从发现之初的3群19只增长到5群39只。晋西市仁庄乡党委书记梁雪琴：
7: 我们通过多方联动模式，让边民从旁观者变成生态保护参与者，大家护林、护边、护国的意识越来越强，真正做到了山有人管、林有人护、猿有人守、边有人顾。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民政局主办、百色市真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年百色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关注党员成长、激发组织活力主题大培训顺利完成全部既定课程，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培训覆盖市本级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党员代表及机构负责人共30余人，创新采用红色研学加集中授课的融合模式，推动参训学员实现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双向提升。为夯实茶产业品牌根基，提升西林生态茶叶市场核心竞争力，近日，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顺利完成中绿华夏有机产品认证中心2026年度有机茶青认证现场核查工作。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深耕本地有机茶赛道，以权威有机认证为品牌发展抓手，严守生态种植底线，构建从茶园到产品的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此次现场核查顺利收官，是企业打造西林有机茶区域品牌的重要一步。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乃学到百色学院讲授思政课时强调，乘势而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青年力量。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强调，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黄淮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完成施工，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3批项目加速推进。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8: 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9: 北纬二十三度，东经一百零六度。
1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9: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1: 二十四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9: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

0: 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很有意思，叫做《闺蜜的汤圆摊》。文章里头写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关于两个女孩，一个汤圆摊和她们之间那种不必言说的懂得。今天就让我带着你尝一尝这碗故事汤圆究竟是什么馅儿。闺蜜的汤圆摊，作者吴雨清。我拐过百货大楼路口，一眼就能看见暖黄的灯光，像一团柔软的云，轻轻照着闺蜜的汤圆摊。摊子不大，一辆擦得蹭亮的小推车，两张小圆桌外加几个小塑料凳，不锈钢的锅具泛着温润的光，案板干干净净，没有花哨的招牌，只见在车旁立了一块简易木牌，写着手工汤圆甜暖入心几个字。我认识她30多年了，从扎着马尾辫挤在一张课桌前的少女，到如今守着一方小摊，把日子揉进糯米里的摊主，她始终是这般不慌不忙，把平淡的烟火熬成沁人的甜。汤圆别称汤团、浮圆子、元宵，它是古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盼。南宋周必大曾作《元宵煮浮圆子》，一句“今夕是何夕，团圆世事同”，将团圆意趣写得淋漓尽致。汤圆是元宵节、冬至等节日最具有特色的食物，每逢元宵、冬至或者是乔迁新居、儿女结婚的日子，家家户户总要煮上一碗汤圆，祭先祖、庆团圆。汤圆的制作看似简单，却容不得半点敷衍，要经过洗米、磨粉、揉面、包制、烹煮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要用心，才能做出皮薄圆润不破皮的好汤圆。闺蜜的汤圆每一颗都是她天不亮就起身亲手揉面做出来的，她每天早早备好糯米，专挑颗粒饱满色泽莹白的，绝不用陈米和碎米，待清水浸泡一夜，泡到米粒一捻就碎，再送到巷口老磨坊磨成细滑米浆，米浆装进粗棉布袋扎紧，压上重物沥干水分，变成了雪白温润的湿米粉。接下来便是揉面，这是最磨人的工序，揉搓时手掌贴着瓷盆，力道均匀的按压，揉的时间要足，直到面团变得光滑劲道，不粘手不松散。他说揉面要心定，心浮气躁，面就揉不匀，搓出来的汤圆一煮就破，面揉得好，煮出来的汤圆才有嚼劲。搓汤圆的时候，他的手指格外灵巧，就一小团糯米粉，指尖轻轻收拢旋转揉捏，不过两三秒，一颗圆润

0: 饱满的汤圆就落进托盘里，白白胖胖，像落在人间的小月亮。路过的人总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他低头忙活的样子。灯光落在他的发梢，连眉眼间的专注都带着温柔的底气。我经常去他的汤圆摊，不用多说话，他总会抬头笑一笑，顺手往沸腾的锅里丢几颗汤圆，用勺子轻轻推搅，待汤圆浮起，煮至通体透亮，盛满上桌时，添上一勺粘稠的糯米酒，再加一勺姜糖水，就递过来给我。这甜酒姜糖水就是这碗汤圆的灵魂，也是小时候吃过的最华丽、最奢侈的甜汤。吃上一口，暖意从舌尖淌到心底，那股糯米的甜香就顺着晚风飘开，漫过整条安静的老巷，驱散一天奔波的疲惫。就算不吃汤圆，我也会经常去他的汤圆摊，两三个好友坐在一起拉家常，聊李姐家里昨天又买了一只猫，她软乎乎的，总爱蹭人衣角，说张阿姨家后天家女儿忙着备嫁妆包喜糖，聊早上的菜市场哪家的菜新鲜，聊生活里偶然的小委屈，也分享突如其来的小惊喜。几个女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日子就变得格外轻松。她的小摊从来不缺人情味，放学的孩子攥着零钱跑来，踮着脚要一碗甜汤圆，吃完了嘴角沾着糖汁笑着跑开，下晚班的上班族停下电动车要一碗滚烫的汤圆暖身，捧着白瓷碗几口热汤下肚，眉眼间的疲惫就散了大半。附近独居的老奶奶慢悠悠地来了，她总会特意把汤圆煮得更软绵，多舀一勺甜汤，叮嘱老人慢慢吃。她会记得每位食客的口味，记得哪位孩子不吃姜糖水，记得哪位阿姨不加米酒，还记得哪位大哥喜欢汤圆配香山白酒。有人问过她，天天起早贪黑不累吗？他总是笑着说，汤圆要慢慢揉慢慢煮才够甜够暖，人过日子也一样，看着大家吃得开心，我就觉得踏实。晚风轻拂，暖灯明亮，小小的汤圆摊在老巷里静静伫立，我知道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时刻相随，而是在这烟火人间，总有一个人为我留一碗滚烫的甜，岁岁年年温柔如常。读完了闺蜜的汤圆摊，文章的故事虽然结束了，但属于你的故事还在继续。或许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合伙人，一个朋友，不一定一起摆摊，但一定吃过苦，分过甜。如果你想到了他，今天就不妨给他发个消息吧。我是小葵，这里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快点死你。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望你听完首歌，希望你会记住我，就算希望冇咗，希望你唔会做错，无论你企定危错，去右定去左，有啲乜嘢后果你一早就预咗，无论你点样跌亲，希望你企返起身，有啲乜嘢梦想希望会可以成真，社会有咁多问题，人生有乜嘢价值，做人要乐观一下，希望会减到压力。你话你男朋友手又唔拖插住个袋，仲有其他坏习惯，希望佢自己会改。你话你女朋友冇一次会俾你落台，希望佢总会知佢男朋友系一表人才，唔好净系睇钱，有时。

我份，我仲有冇希望？而家喺度研究紧，但系谂下谂下，发觉钱唔系万能，还掂冇，希望保持到呢种嘅精神。讲嚟讲去，都系讲翻嗰句，希望我屋企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成熟咗少少，或者我开始谂通，希望我总有一日可以做到个好老公，之后再做埋老豆。有超声波睇，女都一样会咁锡，但系我希望系仔。

热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乃学到百色学院讲授思政课时强调，乘势而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青年力量；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强调，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黄白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完成施工；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三批项目加速推进。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报道，为深入落实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部署要求，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王乃学走进百色学院，以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为师生代表讲授了一堂生动精彩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授课中，王乃学紧扣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与“15五”规划部署，梳理14个5年规划接续推进现代化的奋斗历程，回顾“14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以及历史性成就。从制定实施5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重要方式的角度，深刻指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辩证剖析当前国内外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聚焦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问题做了深入阐释。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王乃学结合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育人底色，寄予在场青年学子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握时代脉搏，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耕专业、实干笃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挺膺担当，书写青春答卷。百色学院师生代表纷纷表示，整场授课理论厚重，案例详实，详细解读了国家发展大势与青年使命。新时代青年学生将传承百色老区红色基因，强化使命担当，勤学善思，锤炼本领，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7月10号，全市强边固防工作推进会在百色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强边固防工作部署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高压态势，以更硬举措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持续巩固拓展强边固防工作成果，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为百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在会上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决落实自治区10个1工作要求，坚持打防管控建协同发力，反走私、反偷渡，边境管控形势持续向好、稳中提质。各级各部门要做好打攻坚战、持久战、人民战的充分准备，坚决克服盲目乐观、松劲懈怠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强边固防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聚焦

0: 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强边固防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要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穿透式分析，及时研判犯罪规律和动向，深化一案三查机制，坚决做到打散破网，连根铲除利益链条。要推进三防建管用结合，迭代升级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优化一线防控力量布局，大力提升科技管边控边能力。要持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持续建强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深化国门党建建设，健全完善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治理体系，推动强边固防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要加快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进一步壮大边境产业，完善边境基础设施，落实好兴边富民政策，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实现边民富、边疆稳、边防固有机统一。要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加大二维码有奖举报推广力度，加强宣传引导，持续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要总结运用好成功经验，把前期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长效机制，为持续深化强边固防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压紧责任，确保强边固防各项任务常态化落地见效。要强化统筹联动作用，坚持一盘棋思维，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进一步强化联指中心统筹调度功能，确保各项工作无缝衔接、高效运转、及时响应。要推动强边固防工作由突击式整治向常态化治理转变，实现长治长效。要锤炼过硬作风，锻造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强边固防干部队伍。市领导李建华、方志高、陈烈、郝玉松，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会议。
1: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张海、黄正湖报道。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广西段建设取得新进展，位于乐业县境内的乐业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完成施工，隧道累计掘进率突破90%。乐业隧道全长704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11座长大隧道之一。当前该隧道已累计掘进6600米，有望在今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33座隧道已贯通18座，累计开挖76778米，完成设计总量的70.3%。百色融媒记者雷阳、通讯员罗顺龙报道。右江区旨在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缓解学位紧张问题而实施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3批项目，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其中，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第12初级中学、第14初级中学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预计7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施工任务，并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位于百色城区沙洲路，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2.06亩，拟建总建筑面积3.24万平方米。与龙井第六小学毗邻的右江区第12初级中学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9.63亩，拟建总建筑面积4.12万平方米。右江区第14初级中学位于右江区大旺社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59.65亩，拟建总建筑面积约3.81万平方米。三所学校均规划建设有教学楼、综合楼、运动场及现代化教学设施，目前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中铁奥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2: 目前龙井第六小学、第12初级中学、右江区第14中学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及景观绿化收尾施工工作。
0: 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3批项目总投资10.45亿元，共计划建设7所中小学、 建设用地总面积约480.37亩，其中右江区龙井第五小学、右江区银龙第十小学已于2025年交付使用，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右江区第十二初级中学、第十四初级中学计划于今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右江区凤凰小学计划于2027年春季学期投入使用。这些学校布局覆盖右江区多个重点发展区域，建成后将新增上万个优质学位，以缓解入学难问题。白广通讯员黄听听报道。近日，广西益玉兴丰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盐焗腰果顺利通过审核，获得靖西市首张湾区认证证书，这标志着当地边境特色加工坚果产品正式对标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品质标准，为贵品入湾再添新成果。湾区认证是在粤港澳三地相关监管部门指导下，由认证检测机构联合实施的高端品质认证，获证产品可享受大湾区九市两区通关便利、商超优先入驻及重点产销推介等政策支持。广西益玉兴丰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落户靖西龙邦口岸落地加工园区，依托边境区位优势，深耕腰果进出口与深加工。此次获证的盐焗腰果是继百色芒果之后，百色市获得的又一湾区认证特色加工产品。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唐雅平，通讯员陈彦成报道。7月11号，百色市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服务在右江区银龙老乡家园正式开班，40多名搬迁社区青少年参加了活动。由共青团中央部署开展的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是服务青年、服务大局的民生品牌。我市从2023年起就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实施这一项目，持续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开班第一天，在青年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玩起了名字动作接龙、抱团游戏等趣味互动游戏。在欢声笑语中，孩子们迅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小朋友黄胜猛：
3: 当时第一次来还是有一点紧张的，次次都来就不紧张了，因为这里能教人们学习，能在这里玩能学到很多知识。
0: 接下来的草根公益小课堂，志愿者教孩子们制作风油精香薰挂件。百色市草根公益协会负责人陈宇：
4: 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是风油精的挂饰，可以通过这个挂饰的制作开动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智力，也可以活动他们的手指。
0: 活动中，孩子们还可以体验趣味科学实验、情绪管理课堂等多元课程。右江民族医学院大学生志愿者莫玉杰：
5: 我们负责陪伴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不仅要发挥专业特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带大家做科学小实验、科普健康常识，还要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0: 今年暑假，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市12个县市区共设置14个爱心托管站点，预计服务青少年超过10000人次，其中新兴领域未成年子女超过3000人次。共青团百色市委员会副书记李奇峰：
6: 我们主要是凝聚调动这个各级的团组织、大学生等青年志愿者，以及社区的两委，还有这个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的资源和力量，陪伴我们这些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为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贡献青春的力量。
0: 当天，团市委还联合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志愿服务队，在银龙老乡家园同步开展了义诊服务，为社区居民送去健康关怀。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报道。7月11号，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在右江区龙井第五小学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及市直学校的300多支队伍、640多名选手参赛， 竞赛活动由百色市科协、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0: 设机器人编程、创意搭建及 AI 应用场景创意赛等多个项目，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据悉，作为一项公益性赛事，此次竞赛同时为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选拔队伍，优胜者将代表百色参加更高层次的竞技比赛。晋西融媒记者何彪、岑恩祥、许秀荣报道。近年来，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退耕还林工作，当年曾经进山谋生的边民如今纷纷转换身份，当起了护林员，为全球濒危灵长类东黑冠长臂猿守护家园。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越边境，它的前身是2009年成立的东黑冠长臂猿自然保护区，2013年晋升为国家级。从那时起，靠山吃山的边民们不再进山放牧，转而成为护林员，担负起植树复绿、巡山防火、长臂猿监测的任务。晋西仁庄乡奥郎村村民农金贵就是其中的一员。为了不惊扰长臂猿，他主动卖掉了饲养的山羊。农金贵：
1: 那东北那边呢，滚过不搞来，就长臂猿。
0: 人进山放羊，长臂猿会跑到越方去，所以我自觉卖掉了山羊。除了退出放牧，护林员们还负责种树，让青山一天天绿起来。晋西市仁庄乡邦亮村村民梁美康：
2: 我2023年和2025年3加2次种树，平时我都去神山山市，树长得很好的，已经是8-9厘米。
0: 当然，保护区植被的恢复离不开中越双方的共同努力。晋西市仁庄乡邦亮村党支部书记梁孟顺：
3: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退耕还林，在保护区三处地方种上南酸枣、小叶榕。村里的5名护林员，还有保护区29名护林员都在参加。越南保护区工作人员也来参加一起种树。
0: 依托中越跨境联合保护机制，中越两国护林员定期联合巡护，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廊道。越南重庆县林业局局长农世勇：
4: 那就那个，
5: 我们一起争取动物保护，加强森林巡逻。
0: 越南重庆县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丁冲：
5: 我们保护好树木，野果多了，长臂猿经常来往于中越边境。
0: 如今，我国境内的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已从发现之初的3群19只增长到5群39只。晋西市仁庄乡党委书记梁雪琴：
6: 我们通过多方联动模式，让边民从旁观者变成生态保护参与者，大家护林、护边、护国的意识越来越强，真正做到了山有人管、林有人护、猿有人守、边有人顾。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民政局主办、百色市真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年百色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关注党员成长、激发组织活力主题大培训顺利完成全部既定课程，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培训覆盖市本级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党员代表及机构负责人共30余人，创新采用红色研学加集中授课的融合模式，推动参训学员实现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双向提升。为夯实茶产业品牌根基，提升西林生态茶叶市场核心竞争力，近日，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顺利完成中绿华夏有机产品认证中心2026年度有机茶青认证现场核查工作。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深耕本地有机茶赛道，以权威有机认证为品牌发展抓手，严守生态种植底线，构建从茶园到产品的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此次现场核查顺利收官，是企业打造西林有机茶区域品牌的重要一步。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乃学到百色学院讲授思政课时强调，乘势而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青年力量，全市强边固防共

0: 作推进会强调，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黄淮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完成施工，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三批项目加速推进。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0: 贡献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贡献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

0: 2025年，中国同贡献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从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

0: 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1: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6: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7: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8: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9: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2: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3: 大旗在基层一线
14: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5: 一大早，
3: 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

0: 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0: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你别怕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0: 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3: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4: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3: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

0: 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4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资国企发挥优势，全力参与广西抗洪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梅涛到衡州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署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应担当，冲锋在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出现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及人员被困等多重险情。国资国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以坚决行动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西江产业园区积水不断攀升，两个园区内的多所学校师生出行通道受阻。7月8号17时，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首次在广西开展动力舟桥的大规模水上转运。这套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的装备，一次能运载500人。三艘动力舟桥加入救援，极大地提升了转移师生的效率。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3: 注意安全，我们今天一定把大家安全转移，大家安心。
2: 前方争分夺秒转运，后方物资保障同步跟上。广西现代物流集团联合北投、北港等企业，每天保证30000多份八宝粥、蛋糕、牛奶等物资通过无人机和船只送达学校，师生们也积极互助，共度难关。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源：
4: 每栋楼都要有老师带队，每个班级都要有信息员，确保把学生的信息要收集到位。学生转移出去之后，我们在安置点那边也都安排有老师对学生的去向进行登记，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家。
2: 北投集团旗下北投低空公司派出2辆车和5名飞手，携带2架无人机、1台发电机前往西江教育园区支援。队伍到贵港后，又通过业务网络组织当地14名飞手加入，带着20架无人机深入一线救援。在这里，他们用无人机投送应急物资，很快缓解现场物资短缺的情况。无人机安装的红外热成像、喊话器、探照灯，大幅提高了黑夜中搜救的速度和精准度。贵港市出现的洪涝险情，造成受灾乡镇基础设施受损、电力中断，极大影响了临时排涝设备、安置点照明、医疗救护、物资转运等工作的正常开展。育柴集团响应防汛救灾部署，紧急调配向贵港市红十字会捐赠137台套移动电源设备。该设备能够满足手机、电脑、照明设备等多种设备的充电需求，解决抢险施工、群众日常生活、应急医疗场所供电难题。目前，机组已送达贵港市，为灾区应急用电保障提供有力支撑。贵港市钱塘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吴佐良：
5: 村屯里边停电，手机没办法通讯嘛，那就用这个移动电源来给你充电，充完电以后就可以联络嘛，要不然的话物资运送啊还有联络啊都是非常不方便的，有时候照明啊这些都可以用得上。
2: 随后育柴集团又紧急集结装载机、挖掘机、自卸车、环卫车等各类机械设备，共计32台奔赴衡州市。在青州市，在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下，平陆运河航道15标段周边区域河道水位上涨，围堰淤积严重，存在漫塘溃水风险，对周边村民100余亩虾塘造成威胁。中交集团天航局项目党员突击队携大型挖掘机赶赴险情点位，冒雨开展清淤疏通作业。 历经四小时紧急处置，抢险队员顺利完成800米截水沟速行通水，化解虾塘漫塘风险。另外，广西交投集团积极调配力量，加强巡查，及时处置，保障道路畅通。7月6号以来，仅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就保障柳南高速和新柳南高速两条通道近40万辆车通行。广西国控调派59台重型机械，在灾后奔赴衡州重灾区开展清淤。同时，已累计捐赠50万元物资，肉类75吨，助力各地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衡州市镇陇乡云表镇，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开展灾后抢修重建各项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市镇陇乡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严重地质灾害，水电、通信、道路一度中断。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党委政府全力组织抢险救援。7月11号，衡州通往镇陇乡主干道已打通，还有部分村屯尚未通车，各方力量正加速挺进抢修救援。韦涛来到镇陇乡凤丹村救援物资集散地，详细了解受灾群众物资分发调配情况，要求妥善管理好物资，村两委组织落实好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想尽一切办法送达每一户群众。来到镇陇乡纳州社区，实地查看街道受灾、群众安置等情况，走进群众家中，关切询问生活饮食、灾后自救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同渡过难关。在镇陇乡政府前线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镇陇乡防汛救灾相关工作。他强调，要集中优势力量，加速攻坚剩余所有受阻村屯道路、水电、通信等设施抢修，打通物资运输生命线，要优化物资结构，保障米、油、面、药品、饮用水等供应，动态更新群众需求，建立直达各村屯配送机制，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病能医。要加派救援队伍深入未通车村屯，逐户摸排受困群众底数，了解基本生活情况，坚决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规范交通秩序，加快推进街道淤泥清理，合理设置垃圾投放点，开展消毒消杀、卫生防疫，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重回家园。要强化底线思维，严密监测边坡、河道险情，严防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受灾严重的云表镇街道主路淤泥、受损车辆已清理不少，水电网正加速抢修。调研中，韦涛再次来到云表镇，走进背街小巷和群众家中，了解抢修恢复进展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尽早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的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在近期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分析安全。

0: 全风险形势、部署安全生产考核巡查问题、隐患整改和近期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实干实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上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全面抓紧抓实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抓好重点场所火灾防范，聚焦暑期、汛期风险，坚决全面抓实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和打非治违行动。会议还部署了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广西台消息，7月1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深入衡州市孝乙镇、云表镇受灾一线，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抗灾救灾一线的公安民辅警。苗庆旺先后来到孝乙镇六兰水库坝口、六兰村和云表镇镇墟，实地查看水利设施防护、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细致了解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流程。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忠勇慎勤情怀和严细申实作风，强化各项防灾救灾举措，要压实夯实责任，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专人专班值守，畅通信息渠道，打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在云表派出所，苗庆旺对坚守一线的公安民辅警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的担当精神给予肯定，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多方力量，主动靠前，做好风险防控、秩序维护、矛盾化解等工作，要坐实一线勤务保障，用心关爱基层干警，强化政法队伍战斗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决定在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中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英担当、冲锋在前，让党旗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坐镇调度指挥，科学统筹力量，高效调配资源，领导班子成员分片包干，严负其责，扎实抓好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健康卫生、灾害防控、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通知明确，要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坚强战斗堡垒。各级党委组织部、社会工作部和群团组织要把工作融入抗洪抢险、群众安置和重建家园全过程。县乡党组织要在指挥部安置点、物资发放点和值守点等地方竖党旗、建组织，让群众看到党旗安心，看到党员奉心。通知要求，广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勇当排头兵，及时组建党员突击队、巡逻队和服务小分队，做到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乡镇街道、村社区党员干部、驻村干部、网格员等就地转化为救灾力量，有序做好有关工作，广泛发动本地群众和志愿者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通知提出，要在一线发现识别党员干部，表现优秀的及时推荐使用，不胜任岗位要求的及时调整，要注意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群众，传递组织的关心和温暖，组织相关督导组深入受灾严重地区了解情况，传导压力，督促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1: 随着洪水消退，目前衡州市抗洪救灾的工作重心已转向排涝清淤、防疫消杀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南宁市统筹各方力量，组织交通、水利、市政、园林、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人员深入灾区，指导

0: 杭州市加快道路抢修、供水供电、清淤消沙、农业生产设施建设等工作，带领灾区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和重建家园。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1: 当前杭州市六兰、云表两座中型水库的情况牵动人心。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均始建于1958年，坝体都是均质土坝。险情发生后，南宁市水利局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密切观测水位变化，查看堤坝变形的情况，分析下泄流量，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经过连续抢险处置，六兰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上坝道路已经修通到坝顶，正在开展河道疏通清淤工作。南宁市水利局专家秦天林，
2: 目前的话呢，开展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对我们现在溃口这一块的话呢，是委托了相关的专业的设计部门，对于溃口的稳定啊，进行一个评估，为后续的一些加固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我们下游的这个河道的淤积进行疏浚，并对我们后续降雨形成的洪水啊。
1: 洪水退去后，杭州市受灾严重的云表、孝仪等乡镇的主要街道各村屯堆积了大量的淤泥杂物以及倒伏的树木，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城镇环境卫生。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迅速组织建宁水务集团、青秀区盛宁公司以及市政园林系统的干部职工共2000多人奔赴灾区开展清理淤泥、垃圾清运、供水补水等工作。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李军，
3: 我们还调度了总共有70多台水车、高压冲洗车，总共清运垃圾啊将近600吨。另外在石塘镇，我们也调度了6台水车，主要是保障受灾村民的应急的用水。
1: 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系统立即启动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响应机制，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成立抗洪救灾前线指挥部，迅速整合全系统的优质医疗资源前往云表镇，现场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截至目前，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全市医疗机构及危重症专家及业务骨干约1600人次开展医疗服务，调派医疗物资保障车、救护车100多车次，组织约1000人次开展专业消杀。南宁市卫健委副主任曾元义，
4: 洪水退后，我们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接到群众就医求助，立即实施紧急救治。下一步，市卫健委将持续做好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工作，坚决筑牢灾后防疫屏障，保障实现灾后无大疫的目标。
1: 目前，杭州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仍在有力有序推进。这座被洪水洗礼的城市，正以最快的速度抚平伤痕，一步步重焕生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7月11号，记者深入杭州市孝仪镇六兰村，了解当地灾后重建情况。随着洪水全面退去，六兰村全面开展环境清淤、消沙整治工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吴青青的报道。走进六兰村，记者看到不少工作人员正在对村民住宅、公共区域、排水设施进行全覆盖消沙作业。工作人员与村民协同配合，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庭院角落的淤泥、垃圾、杂物进行彻底清理。村民韦静流告诉记者，他已经从安置点搬回家中居住，各种生活物资都能够得到保障。
6: 生活物资就过那边领了，矿泉水啊，方便面啊，一般吃就是快餐了，在那边了、啊、衣服就有，恒秋社他们就拿这个衣服来给我们捐了。
5: 灾情发生以来，六兰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引领灾后重建工作。全体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在位，分工协作，全力解决群众生活难题，带动村民参与家园恢复重建。杭州市六兰村党总支部书记

0: 异乡。
1: 我们的党总支部71名党员，还有共青团员、集体分子、奋战一线，配合发放的物资，还有做好疏导我们的交通，还有我们每天现在这个机械进展施工。
0: 衡州市孝乙镇科学统筹、精准部署，全面摸排村内房屋、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受损情况，在扎实做好人居环境整治、民生保障工作的同时，稳步推进道路修复、水电保障、农田复产等各项工作，多措并举加速恢复乡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衡州市孝乙镇人大主席黄成美：
2: 动员我们的群众，同时政治部的干部还有志愿者都参与到这个总建超员，继续保障受灾群众的物资或者生活必需品，道路啊、房屋损坏啊、家电冰箱这些损坏，我们也会统计好。
3: 随着贵港市汛情总体进入平稳可控，7月11号，圆满完成抗洪抢险支援任务的各支救援队伍陆续撤离。贵港市市民自发夹道欢送，以最真挚、最热烈的方式致敬逆行勇士。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贵港台记者熊耀章、曾和丽、张红培的报道。
4: 谢谢了啊！
5: 在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小学周边，市民早早守护在道路两旁，大家手持小国旗，有序列队等待救援队伍返程。中午10分，救援车辆缓缓驶出，沿途群众挥舞国旗，挥手致意。近1公里的送别队伍绵延道路两侧，不少路过市民主动加入，汇聚成军民同心、感恩致谢的温暖洪流。学生秦静红：
6: 站在这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的自豪，非常感谢他们帮我们抵御洪水的灾害，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5: 贵港市民秦建都：
7: 一大早带着我全家的老小来这里参加送行活动，然后也培养他们从小有爱国情怀。
5: 在贵港市第12高级中学门口，周边群众师生同样自发夹道相送，大家纷纷送上鲜花水果，向驰援抢险人员表达由衷谢意。学校警示队也到场助阵，以传统舞狮的喜庆方式送别抗洪勇士。贵港市民刘斌辉：
8: 在贵港的危难时刻来营救我们，我们现在为他们送行，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祝他们一路平安，为我们国家拥有这样的部队感到骄傲。
5: 连日来，各地驰援队伍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日夜奋战在排涝抢险、群众转移、清淤保通一线，全力守护贵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洪水来时，他们逆向而行；撤离时，市民十里相送。在贵港琴塘三中道路两侧，群众自发聚集夹道相送，大家挥动小红旗，拉起暖心横幅，以最质朴、最真挚的方式致敬抗洪英雄。一声声质朴恳切的呐喊，一句句滚烫暖心的祝福，饱含着群众对救援人员的满心感激。贵港市琴塘区志愿者谢怡阳：
9: 非常感谢他们不远千里过来帮我们抗洪救灾，真的很感谢他们。
5: 贵港市琴塘三中教师韦海丽：
10: 在这几天我们真的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很累，感谢为我们琴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
0: 广西的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在该厅的紧急部署下，全区86所高校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专项工作，通过经济帮扶、心理关怀与助学保障等多措并举，全力帮助学生渡过难关。7月6号以来，全区各高校第一时间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发布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渠道，学校资助干部和辅导员及时完成第一轮受灾区域学生初步排查。各高校按照受灾学生困难程度设置500元至5000元不等的临时困难补助。截至7月9号，首批临时补助资金346万多元已全部发放到位。针对今年暑期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部分家庭因灾致困的情况，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专门开通了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对因洪涝灾害导致家庭财产受损、经济困难的在读高校学生及大学新生执行优先咨询、优先审核、优先办理的专项帮扶机制。 各级学生资助部门将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审批环节，主动对接，精准摸排受灾学生家庭情况，一对一提供办理贷款指导，全力保障受灾学子贷款额度需求，确保应贷尽贷。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风雨间歇汛情趋稳，广西提速灾后重建，万千爱心聚力共筑家园，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

0: 企业，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日喺度博大雾，睇来睇去喂啲嘢又唔妥对路，搵人放手，一只二只又唔知去晒边度，完全全唔掂，做做下嘢都可以走开食面，无无聊聊赖死，做人都真系不能自己，日日夜夜闷闷不乐，因为冇人聊，浑浑噩噩咁样嘅生活真系冇人聊。

0: 到无聊到死，忘掉不问挂，甘心奉给你。跟住仲话有只屎忽精，跟住。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

0: 哦，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